0: 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我想听，
1: 我想听，
2: 我也想听。
3: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4: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2: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民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Bring Me to the Horizon。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你好，我是李圣杰，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哈？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来，深呼吸，吸，再吸。欢迎来到喘不过气的23。

0: 觉得我应该是兴奋比较多
1: 哦、是想到我们两个可能会就是有点嗨，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有点
0: 高级 high class。
1: 对了，我觉得我们作为就是这个主题的第一个组，我觉得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我们就是在开头，我们想让这个节目整个性质就是我们真的在讨论二十岁应该就是做什么，或者是大家的心情一个心境是怎样。
0: 对，
1: 所以我想问西西，你觉得二十岁对你来说是什么？
0: 我觉得二十岁对我来说有点像是从标准答案变成有点像自定义的人生的感觉，因为二十岁之前我们都是在跟着标准在走，好像说这个年龄段你一定要做什么，那个年龄段你一定要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二十岁过后你可以去制定你自己的人生，你到底要干什么这样子。
1: 那你觉得你现在定义的是一个怎样的人生？
0: 现在吗？
1: 对，你现在想要，
0: 我现在想要就是我以前会认为说二十岁它应该是一个很成熟稳重，然后我应该会很独立，也有自信洒脱的那种感觉，然后好像我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掉它，然后要去哪里都可以。然后我以前还很天真，一直觉得说二十岁过后我的脑袋它会自动更新，会变成大人的感觉。
1: 我跟你说，我也是，我一直以为就大人可能他们的脑里面有一个自己的系统，
0: 对，
1: 然后我可能一到二十岁我就会载入一个系统，像玩游戏这样。
0: 对对，没错。
1: Oh my god，
0: 就转过来突然间转成很成熟的那种感觉。所以以前觉得自己很幼稚是因为还没有那个系统
1: 是在怪那个游戏没有更新吗？说
0: 没错，
1: 那个 APP 开发商你现在要更新咯，
0: 怪事。
1: 那你觉得二十岁其实它更多的是期许吗？因为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从标准答案变成我们自己去定义我们的人生嘛，那其实它就是期许吗？
0: 没错，但是我觉得比起期许，我觉得更多的是来挑战，因为有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要怎么去做，你要一步一步去摸索，你也没有办法一直去问别人。
1: 那你觉得你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最大的挑战吗？哇，
1: 上课上班
0: 就是可能最大的挑战就是早上七点要起床去上课，早八吧好大的挑战
1: 确实确实，这也是我最大的挑战我目前还没有挑战成功
0: 我也没有。
1: 我觉得可能二十岁对我来讲就是责任，因为我觉得小时候我们不用负责。
0: 没错，
1: 讲的有点幼稚哦，但是我们确实不用负责，因为小时候可能如果我摔碎一个碗，我的父母我的爸爸会帮我扫，如果我不小心跌倒了，我妈妈会扶我起来，她会帮我处理伤口。
0: 对，
1: 或是如果我不小心撞到一个人，我的妈妈也会去跟路人说哦对不起，我的小孩子，
0: 对，
1: 就是我小孩不小心的。就我不用为我自己做的事情完全负责。当然我父母会就是会说哎，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小心，你不可以这样子，他会就会教导，但是我不会揽全责。
0: 对，
1: 但是二十岁是突然被赋予了这个责任，
0: 对，你就是要完全去负责你自己的行为。
1: 对，你看二十岁我们就到了什么法定结婚年纪，大家二十岁是一个很好结婚年纪耶，二十一岁不是？
0: 你要结了吗？
1: 你要结婚了，
0: 新郎不是我。
1: OK， 玩笑终归是玩笑，我们不要太早结婚。但是呢，有的人可能就觉得，二十岁就是想要结婚，
0: 没错。
1: 有的人就觉得二十岁要拼事业，有的人可能大学都毕不了业。
0: Punchline，skr skr。
1: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0: 我们究竟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二十岁？
1: 所以我妈怎么办？
0: 我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怎么办？
0: 我
1: 不知道怎么办。
0: 下一个，
1: 我们究竟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二十岁？其实像刚刚 CC 所说的，就是我们自己在定义我们的人生嘛。在选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想要从大方向先去进入。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主题之下，我们可能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认为的二十岁与我们实际上正在经历的二十岁到底有什么不同。
0: 就像我刚刚有说到，我小时候觉得二十岁是一个怎么样的年纪，那其实我自己是很期待二十岁的到来，就是我很期待很期待那个系统更新的时候。可是当那个二十岁它真的到来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平静的，就是 我才发现

0: 说哦，我20岁了，但是我好像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
1: 你会觉得很失落吗？
0: 其实我觉得还好，我就那时候脑袋就是属于那种哦，没差，就这样吧。
1: 就是你很平常的到了这个20岁，然后发现好像20岁了，那个系统也没有很戏剧化的变化。
0: 对，就是根本就是跟平常一样啊，只是年龄上有什么不一样而已。
1: 就是那个蛋糕可以继续一直在插，
0: 哎，对，就是多一个蜡烛而已。
1: 那你认为导致这个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有什么？
0: 可能就是天真的自己跟被现实打击的自己。
1: 我觉得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同侪压力，就是我们同龄的人，好像你看到可能你的朋友在上课，然后他们又上课又打工，然后又要去干嘛干嘛的，然后又有什么兴趣班，然后很多不同的活动，然后周末还可以出去嗨，晚上还可以哇做很多事情，
0: 好羡慕这体力。
1: 对，很羡慕，同时也会开始就觉得哎，为什么人家可以做这么多。
0: 对，就像是我身边的同龄人，他们已经开始自己赚钱，然后买房买车，甚至有些都开始组建属于自己爱的小家了，然后我还在这里就是花父母的钱。我会觉得我这样很像啃老族，但是我真的有在认真上班赚自己的生活费。嗯，而且我觉得说到上班，我觉得也是很压力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想要赚很多钱，可是我需要上课，我就没有办法一直上班，而且我想要买的东西也特别特别的多，我就会给我自己很大很大的压力。
1: 嗯哼，
0: 再加上又感觉自己没有办法胜任很多事情，就会一直担心未来到底要怎么办，这也是一个压力啦。
1: 我觉得我是认同的，虽然我身边没有朋友就是开始买车买房啦、对，就是我的朋友们都在搞自己大学的事情，但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的就是跟以前高中时期的不同，就是可能大家开始忙的事情已经不再那么的单纯，就是不是很纯粹就是一些学生的事情，他们更多可能聚焦在未来，他们已经在想实习，他们在想就业，他们在想给自己铺后路。像有的朋友就是在课余值的时间，他们会去学，我有朋友去学什么保险的那些。
0: 嗯，
1: 对，
0: 好帅哦。
1: 就是他们在想他们到底应该要怎么走方向啊什么，看起来很具体很有目标。有的人却感觉好像不知道在干嘛，很迷茫。所以就有两波朋友你知道吗？我不会觉得我是很迷茫那一派，但是我也不会觉得我是特别有目标的。
0: 但我觉得我自己很迷茫。
1: 我觉得迷茫是一个很正常，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只20岁。
0: 没错。
1: 那我觉得没有办法在一个20岁身上注入太多的这种所谓的应该要怎么做，应该要怎么做。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在一个寻找方向的途中嘛。
0: 嗯。
1: 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寻找的路程中，你不可能就是永远那么的顺畅。那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哦，家里就是可以给一个道路，因为有的人家里可能家事本来就是有这个机会嘛， 对他们来讲可能比较简单，可是可能对我们或者是对有的人来讲，就是家里可能也没有什么背景，然后也找不到自己很明确的兴趣爱好。我觉得蛮多的，20岁，
0: 没错。
1: 可能不要说20岁好了，就说人吧。人如果你活到40岁，你能很自信的说出你40岁就知道自己很喜欢什么吗？就不一定。也有可能你20岁喜欢的东西，你30岁觉得哇好幼稚哦，不喜欢。
0: 对啊，
1: 为什么自己当初会喜欢这个玩偶？
0: 没错，现在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1: 但这个可以带到另一个我在想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在给我们的枷锁，就是我们常说的标签。因为我觉得社会很喜欢给标签，他们很喜欢标，就是标明你应该干嘛，或者你是什么，就大家很喜欢给你一个 title。 但是这个 title 到底是因为什么？
0: 对，我很有共鸣，就是因为我们每次回家就是过年的时候，亲戚看到我就会说，哎，你这个年纪了你还没有男朋友吗？我说啊，为什么我这个年纪一定要有男朋友？他说，你这个年纪要有男朋友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是吗？你怎么现在还在读大学？你不是应该要出来工作赚钱养你的父母了吗？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想说，到底是谁跟你们说我们20多岁真的要这样子做的。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在可能他们长辈那个时代，他们很早就会开始做这个事情，但其实时代是在变迁的，时代在更新嘛，我们现在的脚步变快，我们很多的东西也都改变了。他们以前可以这样是因为讲真，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压力，当他们的那个旧时代的那个观念其实他没有办法注入到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似就是很简单，现在又有电脑又有 AI， 好像全部东西变得
0: 很快
1: 很简单，便捷了，可是其实他们没有看到另一面，就是有 AI 那我们很多东西被取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怎么不被取代，或者是说在这么快的社会里面我们要怎么去跟上他们的脚步，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他们就觉得说你们现在的生活变简单了，你们应该活得比我们更轻松，那你也应该可以做到我以前的那个标准。
0: 对，他们就是属于那种没苦硬吃的那种感觉。
1: 我不能说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有真的会有部分的，真的会有部分的长辈就是用他的那个标准去定义我们，然后他会用那个去批评我们。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不是很想理解的，
0: 我不喜欢。
1: 我尊重你的经历，我也共情你的经历，但是你不能把你的那个压力
0: 释放在我的身上。
1: 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
0: 哇，好高级！
1: Yeah.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网络的影响，因为网络上有很多人也是喜欢定义，尤其是我们看什么影片，尤其是那种用 vlog 的形式，然后他就跟你说什么人生的意义、20岁的意义、大学生应该要干什么，或者是就是很多这样的内容。然后他，我觉得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他们不去定义，好像就感觉失去了价值一样。可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因为我认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蛮容易被网络影响的人。有段时间我常常就在思考到底意义是什么。我们上课老师一直在跟我们说这个片段有它的意义，这个事情有它的意义，这个怎样怎样怎样。
0: 对对对，它拍出来有它的意义，你们应该要学习。
1: 对，然后我就在想，那我是不是每个事情都要去找意义？那意义是什么啊？然后我就想得很累很累，我就觉得哇，我有点想不通。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其实只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才需要被赋予意义，那活着的是不需要的，因为片段是片段，我们创作它出来，那我们给它一个意义。但是我自己人是在变换的嘛，我今天喜欢苹果，明天喜欢
0: 橙子这样子。
1: 对啊， 我可能今天喜欢咖啡，明天喜欢喝茶。
0: 嗯，
1: 我不需要别人来定义我，因为我不是一个片段。
0: 对啊，
1: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0: 有的时候做事情它就是不需要有意义，太多意义就会很不快乐，
1: 就会活得很拧巴。
0: 对，很累，
1: 因为你就是一直在想我要得到这个，我要拥有这个，我要变成这个，可是
0: 超累。
1: 那又如何？
0: 如何呢？
1: 又能怎？也许不是每个事情都需要被赋予意义，而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过程终归是跟结果平等的，你不能说就是因为我要赚很多钱然后忽视那个赚钱的过程，你也不能说只是在那个赚钱的过程然后不要管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平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些事情如果你想不明白它，你不用强迫自己，你就让它不明所以吧。它可能就只代表你在这个阶段不需要去思考到它，因为你想了很久你也没有办法想通啊。可能到有一天你想想明白的时候，它自然的就通了，就顺其自然。
0: 没错，所以期待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只有自己认同这份期待，那才是我在这个年龄应该要做的事情。
1: 但回归我们刚刚在讲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小时候好像比较容易得到满足？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我也不懂要怎么回答。
1: 因为对我来说是有的，因为小时候会因为小小的事情被满足，就觉得很开心啊。就是如果我说我想要吃面包，我的父母就会买面包给我，然后我想要有一个新的包包，我就有一个新的包包，就是差不多是这样。或是我会觉得可能就今天我妈妈跟我说我不用去上学，我就觉得很开心，差不多是这样。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多了一份责任，多了一个义务，如果我不去上学，那我是不是自己要承担这个后果？ 如果不去上学，我可能会错过今天老师在课堂上教的东西，然后可能会错过一些课堂的作业，或者说可能老师今天讲了其中的考试的笔记，然后我没有记到，就是我要承担的东西。但小时候就是没有，那小时候这个东西比较多的是，只要我开口，就会有人来回应我，能或者是不能。但现在的话，就是我开口了，也好像没有怎样，
0: 好像就是要再问自己能不能去做这件事情。
1: 嗯，所以我觉得小时候的快乐更简单，但是不能说我们现在完全就是没有，或者是说丧失了感知快乐的能力，因为我觉得啦，我自认为是一个蛮可以感知快乐的，就是我是一个蛮会感受的人，我认为，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因为我长大了我的快乐好像就不值钱，倒也没有，我只是觉得可能现在要快乐的话门槛稍微高了一些，但是我还是拥有感知快乐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可能可以去思考吗，因为我觉得这对每个人来讲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人小时候就会觉得更不会感知，然后长大了反而更会感知。
0: 没错，
1: 我觉得都有可能，就是他可以是反过来的，或者对一些人来讲，他可能从小到大可能就是被爱呵护的，然后过得很开心，一直都拥有这个能力，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因人而异。所以像 CC 如果你说你不知道的话，其实他也没有对错，就是我觉得活在当下，你当下快乐也许就够了。
0: 嗯，我觉得他童年是来自于被动，好像我们买任何东西都要问过父母，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可以去买那件事情，然后有的时候苦苦哀求都会得不到。但是20岁他就会感觉是来自自我实现，就是想要买任何东西我都可以靠自己买，就是像我们两个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买票，买演唱会的票直接下单就好啦。
1: 跟你说真买到我钱包很痛。
0: 但是我觉得20岁的快乐都是用自己的努力还有付出得到的这个快乐。
1: 下一个，就以刚刚我们讨论的那几个原因跟几个事情来说，理想跟现实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平衡呢？你觉得就是20岁其实算不算是一个过渡期在人生里面？
0: 觉得算，
1: 因为其实很迷茫耶，像你说的就是不知道要干嘛，然后20岁卡在一个很奇怪的年纪，你知道吗？就是有的人在上学，有的人在结婚，什么怪？那有的人在已经在上班，然后可能就是赚了很多，然后我依旧在上学。
0: 对，但是我觉得20岁这个年纪，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过渡期，就是很多事情它只有在你这个年龄段，它可以接触到。
1: 嗯，
0: 就例如说像身份的过渡期，就是感觉我们之前都是被某种程序设定好的，但是到了这个年纪就有了那种自由的想法跟感觉。
1: 你有什么自由的想法？
0: 就是我之前不是说吗，就可以好像说到处去玩，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小时候都要问过爸爸妈妈，但是现在就是可以直接自己出去。
1: 嗯，
0: 就跟他说妈我走咯，车钥匙拿着直接走。
1: 我觉得20岁如果要算是过渡期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明显的一个点是，你就拿20岁好了，25岁以前跟25岁以后，就很多人可能25岁以后再生孩子，再组建家庭，可能在搞自己的事业，但是25岁以前大家可能在上学，这是一个比较我们平常认识的一个阶段吧，一个路程。所以要从一个学生突然转变成为一个就是在打工的人，到结婚还是什么的，就是一整个
0: 莫名其妙的感觉。
1: 也不是莫名其妙耶，你想哦，现在的不婚主义很多，
0: 对，
1: 然后现在很多不上班的人也很多，
0: 对，
1: 自由从业的人很多，
0: 对， 所以我觉得二十岁他不是那种成功的感觉，我觉得他这个年龄适合拿来给我们试错。
1: 哎，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对，就是过度，就是过度自己。我们究竟要走向哪一条道路？我们要走向大家传统认知的也要结婚，还是我们要开始闯荡人生去流浪？
0: 就是这个时间段你可以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就例如你可以打工，然后你可以换很多份工作，然后你谈恋爱，你也可以不喜欢了你就丢掉再找一个。
1: 可是你觉得二十岁的资本是什么？是年轻吗？就是凭着因为我年轻，然后我父母还可以支持我，所以我做。因为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我可以换很多份工作，然后男朋友女朋友不要了可以再找，可是我们的资本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底气可以讲这样的话？
0: 时间吧。
1: 时间吗？就是年轻。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东西，因为可能对于不同的人，就是因人而异，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对于他来说他一定要找到一个早九晚五的工作，
0: 对，
1: 很稳定，
0: 很稳定的感情，
1: 然后不想要就是很浮躁的。哎，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活在一个很现代主义的时代吗？
0: 对，
1: 就全部东西都变得有点自由。
0: 嗯，
1: 然后我偶然有一天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突然间就是跟我说，其实我就是想要找一个很稳定的工作，我不介意每一天都坐在办公室里面，准点五点下班回家吃饭看电视睡觉。我就问他，那你觉得不无聊吗？哎，就这样每天过着一样的
0: 重复的生活。
1: 对啊，可是对他来说就是他那是他想要的，他不想要一直在寻找新的东西，一直去探索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过度，二十岁就在过度。
0: 对，
1: 到底自己要被分到哪个流派去吧，有点像是那种武林高手，然后他们要分
0: 门派，
1: 对，要分很多门派。然后我可能就是那个流浪派，我也可以是苹果派啊，你的甜心派，
0: 够了够了。但是二十岁啊，对我来说，它只有两个字，我觉得是矛盾。就是像我现在很年轻，然后很有热血，然后也很感性，但是我很向往未来更大的那种世界。可是另一方面就是现实，就是我没有钱去更大的世界。
1: 嗯哼，
0: 就是没有更好的规划。
1: 那你觉得要的太多是好的导向吗？就是很像你说的，就是可能我又想要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可以赚很多，我又很想要环游世界，我又很想要有很多休息的时间，又想要
0: 其实我在想要怎么去分辨多跟少。
1: 哦，
0: 对，因为有些人觉得在我们看来很多，可是对他来说他可以承担得起这些所有的东西。
1: 我跟你说一个比喻好了。
0: 好，
1: 因为我最近就是这样子跟我一个朋友聊天，然后我们就说到承受能力，承受压力的能力。你就把人当成是一个杯子，我们有纸杯，
0: 对，
1: 也有那种陶瓷杯。
0: 对，
1: 那陶瓷杯它生来就是可以抵抗高温，可以装冰水，可是你摔在地上它会碎。
0: 对，
1: 那个纸杯你摔在地上它不会碎，但是它水一定洒，然后你拿着它的时候它就软软的。
0: 对对对，
1: 每个人长得就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可能还有什么塑料杯，哎，那塑料杯就是永远都不会腐烂，有点不环保但是它又很难装。
0: 对，
1: 那你到底就是你把人当杯子看好了，你要怎么说那个杯子永远是好的？你说陶瓷杯一定好吗？可是只要我大力的摔它，它一定碎。
0: 对，只要一不小心它就掉地上。
1: 对啊，所以你把水想象成压力好了，你装在那个杯子里面，我们都能装水，但我们能装的水也不一样，因为杯子容量也有不同的大小。
0: 对，
1: 这样究竟是什么样？所以我最近就在思考，可能对我来说我同时能够兼顾三件事情已经是极限了，可是对有的人来说就是
0: 好像
1: 不够。
0: 对，就完全不够，
1: 小菜一碟。
0: 对，
1: 你觉得我应该可以做更多，可是在可能我们看来就觉得哇，他疯了吧，
0: 哇，很厉害，
1: 他没事吧。
0: 对，但是我觉得太多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能会让你朝那种目标去前进，就不会一直踏在原地。
1: 嗯， 我觉得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人怎么去看待自己的目标。我觉得比起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的问题是要的太多嘛，是不是好的导向，那要的太多，但是你怎么去处理你要的这个事情。
2: 对，
1: 我觉得可能这比较重要耶。
2: 嗯，
1: 因为要的太多不代表我一定要同时做很多事情。
2: 对，
1: 就是我很想要又喝咖啡又喝茶又喝酒，我只有一个杯子，我可以分批次喝啊。
2: 对，
1: 但有的人会想要同时喝完。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怎么去处理你自己的欲望，怎么去处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2: 对，
1: 在二十岁我觉得很多人会给自己一个压力，就是说如果人家可以我也一定要可以。
2: 嗯，就是那种他 OK 我也一定要变成这样子的人。
1: 如果他可以同时喝两杯咖啡，我也要同时可以喝两杯咖啡。
0: 我跟你说，你同时喝两杯咖啡可能就倒在地上，可能他还另外一个人还可以再乱跳，可能你不喝咖啡的人就倒在地上。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
2: 每一个人的承受能力都不行，都不一样，不是不行
1: 就是不要去强迫自己。
2: 嗯，舒服最重要我觉得。
1: 欸，但是有的人会觉得很舒服，但是他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就是会对他有危害。
2: 对，就是可能有些人东西太多了，就像我之前有认识一个朋友，他同时打三份工，然后他都挤在同一天，就是他早上去上完第一份工，然后他休息一个小时他要去上第二份工，然后第二份工上完他要去上夜班。
1: 是因为工资调动很大吗？
2: 欸，我不知道，但是他一个月赚好多，但是他觉得他甘愿，就我在我看来我觉得好累，但是他每天都这样。
1: 哇，我真的觉得
2: 像我这种低精力的人就没有办法。
1: 欸，我是觉得我是低能量的人。
2: 对，
1: 所以我一直在喝咖啡
2: 原来是这样吗？
1: 对的，我有点就是上瘾，然后我上瘾到就是也不是很上瘾啊，其实，但是我就是要喝，不然就有点困。我现在就有点困，但是我觉得我们讲的话很有深度，所以就是逼着我自己思考，因为现在有点饿了，大家。
2: 对，很饿。他今天一整天都说很饿，
1: 很饿，然后还要在那边想，到底要的太多是不是好事？可能我只是想要在意大利面上面再加多另一份，
2: 加面吗？15块？
1: 对对对，要的太多，然后吃不完。哎，我觉得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就是
2: 对。
1: 你要的太多，可是你也承受不了那个，因为 你想哦，你要做三份工作，
2: 嗯，
1: 代表你三份工作有你不同的职责，
2: 对，
1: 对吧？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升职了还是什么的，那你还可以再承担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吗？
2: 对啊，他就只能够待在一个地方。
1: 我觉得可能人之所以是人，就是要擅长做改变，
2: 没错，
1: 然后要更随机应变一点吧，我觉得。
2: 对，
1: 不然我看到了身边太多的例子，就是大家会把自己闷死在一个自己的思想牢笼里面。
2: 对，
1: 重点是自己给的哦，我们现在没有说人家给我们什么，是自己给自己一个牢笼，然后就觉得哇，逃不出，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
2: 受够了，
1: 原来我是一只被闷死的蝴蝶我觉得有点想讲，
2: 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之前有看到一句话，就是二十岁不需要给人生一个标准答案，因为这个阶段它本身就是一个问号 question。对，就是你不需要太多的去给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就对我来说这个阶段很适于尝试错误。
1: 嗯，就是刚刚说的吧，
2: 没错，
1: 不要硬给他找太多的意义。
2: 对，
1: 我觉得有时候就做点没有意义的事情也很好啊。
2: 对啊，就是像你，嗯，
1: 没有，我觉得像你说的一样，我们现在很年轻。
2: 对啊，
1: 我们就是有试错的，
2: 就像你神经病就大半夜跑去公园唱了 一首歌，然后突然间回去睡觉，那种没有意义的歌
1: 然后就是被那个被警察抓。
2: 对啊，不好意思，这位
1: 小姐，扰民咯，你真的唱歌不好听耶，你以为你是谁？蔡依林哦好啦，我觉得可能理想跟现实如果要做平衡，就是要去评估好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能力，你的幻想，你的机会到底有什么。
2: 嗯，
1: 就是你不能单单的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我就要，
2: 没错，
1: 你要去评估啊，就是我能不能够承受，以及如果做这个事情我会不会有正向的导向，就是那个结果是不是我会想要的。
2: 没错没错，
1: 然后如果它走向了一个不是我预期内的一个结果，我能不能承受它。
2: 嗯，
1: 我觉得人就是你不能说完全不想，但是你也不要，就是你要想，但是你不要想得太死，你不要钻牛角尖的去想。
2: 对对对，
1: 我们做的是一个全方位的评估，但是你不要评估到来然后说一句不想做了。
2: 哦，这
1: 对吧，
2: 难评。
1: 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会这样，就有点自暴自弃，因为想太多就觉得哇
2: 好累，
1: 如果我要这样做，我要承担这个风险。我跟你说 我是有点害怕承担风险的人，我就会有点回避。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蛮踏在原地的人，因为我会觉得要执行的事情要很多的动力，
2: 对，还有很多分岔口。
1: 嗯，然后我到底要怎么去走啊，我走了如果我很迷茫了，有没有人可以捞我，还是我要自己捞我自己，捞的捞死，喊的喊死，这受不了。我觉得二十岁就是一个充满问号，就像你刚刚讲的一样，但这个问号不是不好的，
2: 对对对，
1: 反而是好的。
2: 嗯，
1: 就是因为很问号，所以我们才可以一直走下去。
2: 没错，
1: 我觉得人就是要一直在问自己问题。
2: 对，
1: 但是你不要问自己那种很拧巴的问题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啊、就是你不要一直要太多，然后又讲、啊、不要了，这有点莫名其妙。哎、欸，这个话是我说给我自己听的。
2: 没事没事，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的理想是不是一定要配得上我自己的期待，或者是说社会的期待。
0: 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办，
2: 我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2: 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0: 我不知道
2: 怎么办。下一个，
1: 我觉得二十岁对我来说就是正视自己的需求。我不敢说大家会是什么样的，但是于我而言就是我只是二十岁的一个人，我也在慢慢的探索，所以我最近也在学会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那就是结合理想跟现实的情况去评估，哎，我应该要怎么去做，我怎么做才可以实现我想要的目标，想要走向我期待的那个方向。
2: 我觉得二十岁就是属于就像我讲的，就是属于勇敢去做，你 just do it right
1: yes sir。
2: 对啊，只要你没有触碰任何法律，你什么都可以做。
1: 哎，对，我觉得原则性的东西还是要遵守，但是除此以外你是绝对自由的。
2: 没错，现在是一个很开放的时代。
1: 对了，
2: 哎、欸、DJ Ship， 你没有发现说我们越讲到后面越来越疲惫啊？
1: 我觉得我有点把自己讲到有点 emo，
2: 而且带着很饿的肚子在思考。
1: 我们多次中断我们的录制，因为肚子叫。
2: 对，没关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二十岁的状态。
1: 这真的很二十岁，就是兴致勃勃的踏上一条路，
2: 然后越走越累。标准的人生
1: 跟现在疲惫的人生。可是我觉得真的我们的状态很二十岁，我很自豪、
2: 啊、很开心，就是会因为一点小事开心。你看我们要结束了，很开心耶。
1: 我也是很开心，
2: 可以吃饭了。
1: 好啦，那我们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那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一些启发，希望是有的啦。
2: 没错，对对对，那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CC，
1: 我是 DJ Ship， 那我们就下一期节目再见咯，
2: 拜拜。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许光汉。许光汉出生在1990年，现今33岁。在2013年以艺名许颖东出演了马来西亚电视剧《潜入蓝中蓝》出道。出道至今也累积了许多知名作品，像是时间穿越题材电视剧《想见你》，讲述冥婚 BL 的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青春18:2日本慢车流浪记的台日合作电影青春18:2。除了影剧上的作品外，在音乐方面，许光汉在2020年推出了第一首单曲《别再想见我》，2021年发行了首张专辑，名称《许光汉》，入围第33届金曲最佳新人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7: 嗯，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8: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7: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啊，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
9: 呼叫母星，呼叫母星。这里是位于银河系边缘第三行星轨道的晚星球观测站，我是观察员 ICE。 今天的地球大气稳定，含氧量对我来说依然稍微超标，但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最氧的感觉。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地球人非常热衷的集体行为，我们称之为节日。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地球人会每隔一段固定的公转周期，就强迫自己停止生产活动，聚集在一起进行一些低效率、高能耗的仪式。而且我发现，这群生物在地球的东方与西方，庆祝的逻辑完全不同。今天，就让我们透过采样镜头，看看这些碳基生物在不同坐标下，到底在忙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看归巢现象。在地球的东方实验区，有一种名为升节的现象。在这段时间，数以亿计的生物会像集体导航出错一样，非要移动到名为家的坐标点。最令我困惑的是他们的进食仪式。东方人会围着圆形的木板摆满大量的有机蛋白质，这是一种报恩模式。他们会把

母星，这群生物对蛋白质的处理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文明走向。现在是休息时间，让我们听听这首充满地球电波的歌曲。顺便提醒各位星际听众，晚星球的陨石防护罩正在特价中，别让你的卫星裸奔哦。

欢迎回到观测站，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视觉频率。东方的节日通常被强烈的红色光谱覆盖，他们相信红色可以吓跑一种名为年的怪兽。根据我长期的红外线扫描，那只怪兽好像并不存在，但他们会引爆含硫磺的装置，也就是鞭炮，试图用噪音驱赶负能量。西方则偏好绿色与亮片，在圣诞节他们会砍下一棵树放在客厅，是的，把活的植物搬进屋子里。他们相信一个穿红色衣服的肥胖雄性会从排气管钻进来送礼物，这显然存在严重的物理学漏洞，但他们对此深信不疑。更有趣的是情人节，这在东西方已经达成了一种全球化迷信，雄性个体会购买植物或礼物赠送给雌性，如果忘记这项仪式，这段关系可能会面临崩溃。这是我看

看过最脆弱的契约关系。最后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面对结束。最近刚好是地球的毕业季，这群生物聚集在巨大的建筑物前，穿着黑色长袍，集体把帽子扔向大气层。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起飞失败吗？随后他们会流出咸性的液体，这种液体同时包含了喜悦与悲伤。母星，这对我们纯逻辑的种族来说简直是系统报错。而到了跨年，则是全地球的能源浪费巅峰，无论东西方，数百万人聚集在广场上，盯着一座高塔喷射烟火，烟火在高温下爆炸，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他们在爆炸声中大声呼喊数字：5、4、3、2、1，然后互相接吻，互相拥抱。我推测，这可能是一种集体催眠，让他们忘记地球又在宇宙中孤独地绕了一圈，而他们的寿命又缩短了3153万秒。在今天的结尾，我想分享一位来自晚星球的观众留言。九九问，为什么人类要发明这么多麻烦的节日？经过这段时间的潜伏，我认为节日是人类为了在漫长且无聊的生存时光中标记出我们还活着的一种方式。不论是东方的红色护身符，还是西方的发光常青树，这群生物都在试图用这些仪式对抗这颗行星寒冷的冬季。虽然逻辑上很荒谬，但那种集体散发出的情绪能量确实让这个蓝色小星球在黑暗的宇宙中显得稍微亮了那么一点点。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我是观察员 Ice， 准备切断同步讯号，接下来播放一首地球人写给外星人的经典歌曲。我们下次观测再见，感谢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侦测启动。
1: 我很好啊，我没事。
0: 翻译为：
1: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0: 翻译为：
1: 我其实不太想去。
0: 结束翻译。
1: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这什么东西啊？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草莓加进泡面里吃，这可以吃吗？好恶心哦。等一下，这种东西不能只有我看到。刘友吃草莓泡面，刘友看，有时候不是分享快乐，是分享冲击。有些东西不是你想看，是你朋友觉得你应该看。大家知道用留言的留、朋友的友组成的留友看、留友吃、留友听是什么意思吗？那你们知道应该要在什么情况下运用这些词吗？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要翻译的主题是现在 Thread 的用户很喜欢说的一句话，留友看。有一些贴文你不需要直接传给朋友，你只需要在留言区打上三个字，对方就会自己看到，那就是留友看。因为 Thread 会帮你用演算法让有追踪你的朋友看到你留言的贴文，甚至显示出你留言了什么。但留友看三个字看起来是简单的分享，很多时候它其实是在拖朋友下水哦。所以我今天整理出了几种留友看想表达的意思。 BBB。首先，翻译结果一，分享型。我觉得这个是最单纯的一种，他只是想要把东西分享给你。那个东西有可能是很好笑的影片，很好听的音乐，也有可能是看起来很好吃的餐厅。然后底下就会出现留友看、留友听、留友吃。那他翻译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东西很有趣，我要跟我的好朋友们分享，是把最美好的东西分享出去的概念。那根据调查显示，对这个城市，它的总流量光是台湾人就占了21%-22%的流量，然后台湾人又非常喜欢留言，所以我最近还观察到了一点，那就是会有很多其他国家的美女帅哥，可能是在发自己的照片，或是分享自己的生活，底下就是会有一堆中文的留言，然后大概是分成两派，一种留言是留友看美女，留友看帅哥。另一种则是在赞叹，就是说感谢第一个留言的台湾人让我看到这么美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留友看在这个阶段是一种美的循环，就是我留言给你，让你去看到这个美好的事物，然后你再分享给其他人。但是呢，人类每天都在进化，事情当然也不会这么简单，所以接下来进阶到第二个阶段， BBB。 翻译结果二，点名型。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阶段，我用举例的方式让大家更好理解。可能是某一篇贴文，然后它上面写着，你一定有那种说自己快到了但其实还要半小时才到的朋友，然后底下就是各种留友看，有些更嚣张的会直接 at 自己的朋友。那这个时候的留友看翻译出来就是，我没有公开说是谁哦，但你都看到了，就当作是你吧。我觉得这个阶段很像是一种公开调情，其实你们可以私底下传连结或者是转发就好，你偏偏要在公开留言处留言。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可能要感情够好才可以这样玩，因为有个风险就是你会被一些不是很熟的朋友看到你的留言，那那个朋友可能就会对号入座，然后问你说，你是在说我吗？然后你就要好好跟他解释说，哦，不是啦不是啦，我是在讲我另一个朋友啦，就是很尴尬。所以如果你们有这种经验的人，希望你们可以学乖，你们就是复制连结或者是转发就好，不然真的好尴尬哦。
0: BBB
1: 翻译结果三，猎奇型。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它通常是出现在你看到一些很恶、很奇怪，甚至是让人怀疑人生的东西。例如开头提到的草莓加到泡面里吃， 又或者是有人用 AI 制作的很猎奇的影片，底下就会有超多留友看。你其实本来不应该看到这么猎奇的东西的，但是因为你的朋友留言了，你就跟这个贴文产生了缘分，产生了连结，所以你自然就会看到。我模拟一下那些留言留友看的人的想法，应该会是一开始看到那个影片，然后觉得哎呀好恶心哦，然后开始觉得很荒谬，荒谬到很好笑，接着就会想把它分享给其他人，然后打字留友看，所以就会有留友看这个留言出现。那这时候的留友看翻译就是我已经受伤了，你们一个都跑不掉，然后开始把大家拖下水。不觉得地球人超级可爱吗？快乐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痛苦也是，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他们都希望能让朋友陪着自己一起。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观察到留友看并且把它做成一集节目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天在滑 Thread 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现任副总统萧美琴女士发了一个影片，但那个影片应该是在帮一个活动做宣传，主要内容就是她在跟现在的学生去拍短影音，然后去学习现在年轻人流行的拍照知识。这整影片发出来之后，前总统蔡英文女士在下面留言留友看，我当下看到那则留言是非常冲击的。大家知道蔡英文女士已经69岁了吗？可是她可以正确准确的去运用年轻人的用语，我觉得这个留言出来，不管这个留言是蔡英文女士自己留的，她可能活到老学到老，她要去学习年轻人的用语，还是她的社群小编帮她留言，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代表她是真的有在贴近年轻人的生活，去了解年轻人现在需要什么，然后去付出行动，所以我才想要做出这集节目，帮大家分析一下留友看的意思以及运用方式，让各种年龄阶层的人都能了解。希望大家都可以像蔡英文女士一样去活用现在年轻人的用语。地球人的语言真的每天都在进化，看影片叫留友看，听歌叫留友听，美食贴文叫留友吃，感觉什么都可以留给朋友，但作业跟报告千万不要留友做。所以留友看从来都不只是三个字，它可能是分享，可能是暗示，也可能是在偷偷嘲笑朋友，甚至有时候它不是在分享快乐，而是分享冲击。地球人最厉害的地方不是自己看完奇怪的东西，而是一定要找一个人一起看。那你们是会留言留友看的人吗？还是你们都是被留友看的那一种人呢？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啦。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分享一首我觉得很符合今天主题的歌，它是四个朋友的《全世界都在玩手机》。它其实已经是12年前的歌咯，可是它的歌词放到现代，我觉得还是很贴近生活。它主要是在讲大家的生活习惯改变，东西会手机的出现，就像是你可能在捷运上都只专注着滑手机，没有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又或者是好朋友都约出去见面了，却还是都在滑手机。就像是今天的主题留友看，也是我在滑手机的时候想到的，而且我觉得很多年轻人的用语也都是我们滑手机的时候衍生出来的，所以我才想在今天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那我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哦。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明川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一点到两点，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四晚上八点到九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我是香蕉 ，Let's go。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情歌》，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温暖的声线和细腻深刻的歌词，令人为之动容。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原唱原味，好听到以为是原唱，我是 DJ 乔西。那这学期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以 DJ 擂台赛的方式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的继续留守，那未来还有好几次的一个机会，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DJ 乔西，你们的支持都是我的动力。那原唱原味呢，也算是我喜欢的一个系列之一，因为我个人觉得一首歌它有很多面性，一个音乐一个声音它不只有一方面而已，反而有更多的声音，有更多的方式去诠释，也是不同的味道。那第一首歌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去北极忘记你》，是来自汤令山的一首歌曲，然后翻唱自汪苏泷跟林宥嘉，他们是在生生不息的一个舞台上呈现的一首歌曲。然后当下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翻唱超级的绝，因为汤令山当然还有自己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的 R&B 味道，但林宥嘉跟汪苏泷呢，他们比较擅长的领域像是比较情歌，非常苦情的那一方面，但他们唱这首歌时是真是另一种味道。你在听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们唱的有各自的韵味，但同时也保留了这首歌想要表达的那个含义。然后我一开始其实只是知道汤令山有这一首歌叫做去北极忘记你，但听了这个版本之后，我开始更加深刻的了解到汤令山本人，他原来有出了很多首歌，然后比如说遇上你之前的我这首歌，他其实旋律跟去北极忘记你这首歌是雷同的，只是歌词跟副歌的某一个段落是比较有些差别，但是其实听起来整体上他们的旋律是可以雷同的，就是去北极忘记你可不可以从此隐姓埋名，遇上你之前的我就是朋友都说爱笑的我冷笑话有点毒，就是汤令山让我们知道两首歌的旋律可以是一样，但它也可以有不同的歌词，在汤令山身上可以看到好作品是可以有不同方式诠释的一个精神。那汪苏泷跟林宥嘉我觉得是翻唱大师，尤其是汪苏泷，他总会在很多不同的音中唱出了很多不同经典的歌曲。那话不多说，我们先进入

好，那刚刚那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和林宥嘉翻唱的《去北极忘记你》。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也是来自《生生不息的舞台》，是由周信哲和汪苏泷一起演唱的《左转灯》。《左转灯》的原唱呢，是派伟俊和 Matt Overseas 一起演唱的。他是一个四川的一个饶舌歌手，所以在中间的时候就有融入一个说唱的元素，而且是蛮绕口的，就是那个。就是个坏东西，他操控拿起我的手机，就是顶开对话框，就是不得都提，就有点四川的味道的那一部分。我就有点抱歉我的听众，就是我很时常爱乱唱歌，所以可能听完节目就会有点污染到你们的耳朵，非常不好意思哈。但呢，这首歌呢，也是因为我觉得周信哲唱了之后，我就觉得很棒，因为他们其实有挂那个点。就是 autotune， 然后我觉得我说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是，他说用 autotune 就是要走音，你才可以听得出它的差别，就你不能太正统的去唱。他就调侃周信哲唱歌太对音了，就是音准很好，就变成你用 autotune 完全听不出你有在用这样子。所以他们超逗，他们在花絮的时候就一直在玩那个 autotune 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两个组合搭配非常之有趣。因为汪苏泷就非常幽默啊，他就非常爱逗周信哲，然后周信哲就是有点腼腆，然后有点害羞害羞的这样子，就两个的相处模式就很像在打闹的兄弟这样子。然后他们两个搭配我觉得也是非常之棒的。你知道他汪苏泷、林宥嘉跟周信哲，他们就分别就是 silence然后 Yoga and Eric， 所以他们就变成 Yes 组合，因为是 Yoga Eric 跟 Silence， 我就觉得非常好笑，他们就是 Yes 男团，就是期待未来还可以听他们三位的合作。那后面都是我们听一下这首《左转灯》，来自周信哲和汪苏泷。

好，刚刚那首歌呢是来自周兴哲、汪苏泷的《左转灯》，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马来西亚歌手以慧唱的《智尼》，原唱是王赫也。那这首《智尼》呢，我一直以为它其实是女生唱的一首歌，因为大多是在网上翻唱的都是女歌手，而且它也非常的甜蜜。之后我发现原来他是原唱之后，我又再去听了，我发现他的版本也是非常甜蜜，就是像男生在唱给女生的那一个温柔版本。一慧呢，他虽然是马来西亚歌手，但是他本人现在正在浙江读书，然后也有在中国内地里面有开一些音乐会，然后他的吉他手，然后刚好也是他的男朋友，然后他们两个人的相处我其实也是蛮爱看的。他也翻唱了很多很多出圈的歌曲，然后他也有演唱偷偷藏不住里面的一个 OST 叫做很想很想你。那也期待以慧老师未来还有出更多的音乐作品火遍全网，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以慧的版本非常的好听，然后原唱呢也有在当面给他一个赞赏，因为那时候他在天赐的声音的时候进行演唱，然后赫也老师就在现场，然后有一个姨母笑的看着一个小妹妹在唱歌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可爱呢。也希望的话可以让这两位歌手合作一下，可能可以产生出不同的火花。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以慧的《智尼》。

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来自一会的智妮。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邓紫棋的《十一》，是原唱为队长。队长和邓紫棋的缘分要追溯到在2019年的时候，他拍了一部 MV 叫《好想好想你》，然后是他跟鹿晗一起搭档的一档一个 MV， 然后是队长做导演拍了一个 MV 之后呢，他们两个就可能有一个音乐上面的交流，然后在时光音乐会的时候，邓紫棋呢就拿《十一》这首歌进行翻唱改编，对，然后在演唱会的时候，他也有把这首歌搬到演唱会现场，然后队长就在现场听，然后他觉得非常无比的感动，因为他觉得他从小到大都听着邓紫棋的歌长大，然后竟然有一天帮他拍 MV 之后，还要被他改编自己的歌曲，然后登上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我个人觉得这个版本的十一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好听，因为我很喜欢邓紫棋的 bridge， 他根本就是剑桥大师，他的 bridge 总会很抓耳，他每次改编的都会变成自己的歌曲那样，就好像是唯一这首歌，然后像喜欢你，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些翻唱歌曲都是他一首改编的，所以我觉得邓紫棋除了自己创作之外，他有很强的一个改编能力。那这首歌我觉得是一定要试笔给大家听的。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在马来西亚看邓紫棋演唱会的时候，因为刚好是下着大雨，然后他的工作人员就拿着 一把雨伞，然后让他撑着，可是当他在唱十一的时候，那一句爱就像大雨落下，然后他就让雨伞就这样子丢掉，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诶，雨再大又怎么样，有爱在的话其实雨多大都无所谓，我觉得这是邓紫棋给我的一种能量，一切都可以用爱去解决，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因为有爱所以才可以接受很多的不完美，就像父母对我们的爱一样是无私的一样。哦，再说下去我都要哭了，我真的很想念他的演唱会，真的有机会的话，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看看他的演唱会。那接下来听听邓紫棋的《十一》。

刚刚那首歌邓紫棋的十一送给你，接下来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大野演唱的《值得》，原唱为郑秀文。大野在还没有正式有自己的创作歌曲之前，她都一直在翻唱歌曲。当然在很早期的时候，她有自己发布一个单曲叫做《爱自己更深》，那后来她真正出圈的有是因为他翻唱了很多人的歌曲，然后在他自己的 YT 平台，然后有小有名气了，然后也自己在自己的 IG 上面发了很多的翻唱歌曲，所以才慢慢一步步走到今天。他在上礼拜就来台北开了他的自己的巡回演唱会，然后也是他踏出马来西亚舞台的第一步。然后身为马来西亚人的我，在现场有幸可以体验到那种骄傲感和荣幸感。然后我当时也荣幸被大影点成跳舞的一个幸运儿，因为他是说两个人出来跳舞 PK， 然后看谁能够跳得更好，有机会可以退回演唱会的票，并且补贴交通费。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被他叫出来去跳舞，虽然我没有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找那个第一位演唱会的那位非常厉害的一个女生，她叫做阿邓，她真的非常的疯狂，她的表情管理非常的绝。当她出来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弱爆了，我觉得输定了，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很好开心的体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大影翻唱的《值得》。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那观众朋友们希望你不要先离开，听完广告之后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等着你。这里是明川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乔西。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0: 都在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欢迎继续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乔西。今天的主题是原唱原会，好听到以为是原唱。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是来自林俊杰的翻唱，原唱为林志炫。这首歌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是在高音，因为林志炫嘛，他唱的歌都很高音很高亢，然后林俊杰呢也不输林志炫，副歌的部分的输了你，就是输了你的喉音是很高，真的很好听，听到爽到爆炸。那这首歌其实是在梦想的声音的舞台唱的，那他在这一档节目里面呢也有唱了很多很好听的翻唱，像是爱要怎么说出口，我怀念的，还有我们的爱，然后都有很多的高音元素在里面，像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 vocal 的歌手，就是尤其是会飙高音的歌手，就是很爽，你在很压力的时候听到歌手飙高音的时候，瞬间就好像把自己的烦恼跟他的高音一样播出去了。对，这就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喜好，分享给大家。如果你真的也跟我一样喜欢的话，欢迎去听林俊杰歌手的歌，非常的好听。那这边为您送上林俊杰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听完之后，你就会跟我一样，感觉世界都敞亮起来了啦。

刚刚那首歌是林俊杰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那接下来这首翻唱歌曲是来自王嘉尔的《该死的温柔》，这首歌原唱是马天宇。《该死的温柔》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原唱原来是马天宇，因为他其实也不是一个做了很久的歌手，所以就可能大家就当作是一个冷知识，原来原唱是马天宇。因为王嘉尔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适合他的嗓音，因为是烟嗓嘛，然后又是低音炮，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很撕心裂肺。尤其是其实他在这首歌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这副歌的前面他可能早进了一点，就是抢拍了，他就你这该死的温柔，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设计。讲真的，如果他不说他是失误的话，很多人真的以为这是一个设计。他翻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一个 rapper 嘛，然后他唱这个情歌的时候，就我觉得又是一个不同的风味，是一个很完整性很高的一个翻唱作品。真的希望王嘉尔在内地或者是在韩国也有更多的舞台，因为他真的对艺术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见解。我有刷过他在舞台上他的演唱会上面的一个设计，就是退场设计，就是他就是很多彩带全部冲在他身上，然后彩带结束过他就已经消失掉入一个水池里面，艺术性非常之高，我觉得有兴趣的人真的可以去看看。那接下来为您送上来自王嘉尔的《该死的温柔》。

好好听，刚刚那首歌是王嘉尔的《该死的温柔》，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阿令跟徐子未的《爱你但说不出口》，来自 Karen CC 的一首歌曲。那 Karen CC 呢，其实跟王嘉尔也是有一个关系，他们有一个音乐组合叫 Pan the Pat，然后里面的成员呢就包括王嘉尔、Karen CC、杨长青、Ice 还有 Jason 组成的一个又名熊猫团的一个音乐组合。然后他们自己是有开巡演，里面的歌曲就包括 DNA、Transmit 还有 Bus。然后他们其实也很久没有一起唱歌了。我觉得这么美妙的组合，是不是应该来合体一下，来吓吓我们自己粉丝？好啦，那接下来这首歌，其实在韩国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火。我觉得它是一个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换的一个风俗，因为你知道我们从小就开始在听韩流了，但是华流怎么一直都飘不向韩国，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华流还是超级厉害的。那这首《爱你但说不出口》呢，其实因为它可能应该是 R&B 的，因为它可能因为是 R&B 的关系吧，那就很容易对于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些年轻人，可能会很喜欢听这类型的歌曲。看 CC 他那种空灵的唱法，我觉得是值得很多很多后辈去学习的一点。那阿丽呢？我觉得她不管唱什么歌都很好听，我恨不得把所有的歌曲从她嘴边过一遍，真的不需要再多说。再就是徐子未，他是从《青春有你》出来的一位选手。作为一个选秀粉来讲，他真是非常成功，因为到现在应该很少还有选秀的人正在走向非常光明的一个发展之路。对，除了少数部分啦，我没有说全部。那徐子未算是在少数里面走得非常的顺遂的一位歌手，也有开自己的演唱会。对，他唱歌真的非常好听，我觉得唯一出圈的一首歌，应该大家都听过，他唱的《慢冷》。那我们多多支持一下这个新生代的一些歌手，让他们多多出一些新乐作品，让我们洗耳恭听。那接下来就给你们听听来自徐子未跟阿令的《爱你但说不出口》。

爱你但说不出口，来自 Alin 跟徐子蔚的演唱。接下来这首歌呢比较特殊，因为它不是那种典型的翻唱歌曲，它是完全的买了版权然后自己在出的一个版本，就是来自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原来太阳与地球其实原唱是黄俊荣，对，他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位歌手。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诶超级适合卢广仲，但没有想到吧，其实他整张专辑上新早餐店都是翻唱的作品，像是有出圈的夜夜夜，还有愚人节快乐。大家可能会奇怪说诶为什么一个创作歌手卢广仲，他明明就可以自己写自己唱，可是为什么他偏偏要去买下别人的歌然后重新编唱？有两个原因啦，一来就是他想要挑战不同的曲风，因为大家可能说诶这首歌就是卢广仲唱的啊，可是为什么一些歌为什么不可以是他唱的？所以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作品在不经过改编然后再重新编曲的情况之下，一样可以让很多歌手去驾驭，就是作品就是有非常的多面性跟多元性嘛。所以我觉得不能局限于在同一个声音，或者是定义这首歌就是谁的谁。再来就是很多很好听的歌都被埋没了，因为大家可能就是专注于在听一些比较出名的歌手，可是很多很好的作品却没有被及时的发现。所以卢广仲就再次的把很多音乐作品的翻新出来，让搬到大众的视野当中，让大家发现其实有很多宝藏歌手还有宝藏歌曲更值得大家去支持的。那我觉得卢广仲在这个乐坛上像是有一定的一个地位，所以才可以让这些歌曲如此的有权威。话不多说，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 DJ 擂台赛的最后第二首歌，太阳与地球，来自卢广仲。

亮与地球来自卢广仲的一个经典之作。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地球擂台赛的最后一首歌啦，就是曹阳的《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原唱是张惠妹，也算是张惠妹一个蛮经典的一个作品了。我觉得张惠妹走到今天真的是不容易，我也觉得应该没有多少人可以复制张惠妹的经典以及她的嗓音，然后也希望张惠妹可以再多出一些歌曲，尤其是类似这种情歌。话说回来，曹阳作为结尾而旗下的艺人，还有另外一个是现在也是非常有名的派伟俊，两位歌手真是非常之优秀。我们都知道，其实曹阳是因为《不能说的秘密》的那个音乐剧而被周杰伦所挖掘了，然后因此就把他签下了，然后当做他的演唱会的御用嘉宾。所以很多时候《不能说秘密》这首歌都是让曹阳去唱的。一方面可能周杰伦应该也是老了，可能是唱不起来了，又一方面是让曹阳有机会可以再走进大众的视野里面。但其实我觉得不能忽略的是曹阳的一个作曲能力，他其实有很多的创作，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叫做《你说你还不了》，还有《微光》。他最近呢也有在开启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叫做《终结流浪》。那新的一首迷你专辑呢叫做《你终结了我的流浪》，也是值得被大家去听去支持的一个作品。那接下来这首歌《你如果你也听说》呢，是他在《下一站歌手》里面演唱的一首歌，然后最近又在听他的连名带姓的翻唱，我觉得他真的很适合这类型的音乐。那希望他可以多唱多翻唱或者多创作来给我们这些人听听看。那最后这首歌播完结束过后，我们 DJ 擂台赛也来到了尾声啦，感谢大家听到这里陪伴我走完这个下午。那接下来再教给大家继续留守我们的闽朝阳之声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乔西，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咯，拜拜。

0: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我是香蕉 ，Let's go。

0: 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The Oscar goes to
2: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7: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许光汉。许光汉出生在1990年，现今33岁。在2013年，以艺名许尹东出演了马来西亚电视剧《潜入蓝中蓝》出道。出道至今也累积了许多知名作品，像是时间穿越题材电视剧《想见你》，讲述冥婚 BL 的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青春18×2日本慢车流浪记的台日合作电影青春18×2。除了影剧上的作品外，在音乐方面，许光汉在2020年推出了第一首单曲别再想见我，2021年发行了首张专辑名称许光汉，入围第33届金曲最佳新人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
8: 见。下午1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名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9: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in
1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1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1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14: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严爵的《好的事情》，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不孤独》中，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由他作词作曲，也是电视剧《最后决定爱上你》的片尾曲。这首歌是他在日本海啸地震之后所写下的内心感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严爵的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干嘛嘛？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真系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港爵来了，我是 DJ Panda。 一周又过去了，我也从大运会结束回来了。哦，我现在的声音真是有够难听，为什么呢？因为在大运会的这几天里面，我们为自己的队友们加油喊的声音都快没了，然后哦，这很抱歉大家，就是忍耐一下吧。对啊，那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一次大运会的战果是怎样呢？说实在的，我觉得我对这次的比赛结果其实没有到很满意，因为我们这次只有一般女子军刀团体赛有拿到第三名而已，然后其他项目都蛮早就下班了。虽然说上个礼拜我讲了，就是happy fencing， 然后尽力的打好自己每一件，对得起自己就好了。然后还有就是什么不骑不带不受伤害，但说实在的，就算一开始是抱持着这个心态，但是到结果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在意。毕竟过去那一年练的那么辛苦，就是为了这四天的比赛嘛，所以多多少少还是蛮在意那个成绩。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比赛项目是一般女子盾剑个人赛团体赛跟一般女子军刀的团体赛嘛。那首先盾剑嘛，我的个人赛我就在16强就下来了，但是这三年了，我只是发现自己一直在进步。我第一年我小组赛结束我就下班了，然后第二年就去年嘛，我在32强就下来了，然后今年我进到16强，然后16强嘛其实是对上一个老对手，他是我们以前名传的其中一个学姐，然后他转去中兴了，然后对上他，我觉得对上他除了是技术上的一个考验以外，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一个考验。因为以前跟他相处其实没有到很愉快，而且打赢他的次数也没有到很多，

然后我再一件一件追，追到11:11、12:12，然后12:13、12:14，差14分了。哇、哦，真的，我真的要吓死了，我快要。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的队友们比我还要紧张，然后我就一件一件再打，再打两件，追到14:14。可惜啊，最后一件决一件的时候，我没有刺好，不然的话，我就会打到八强。然后八强那个对手，没有意外的话，我应该也会顺利进到四强。只能说，可惜，真的可惜。你知道吗？那场比赛下来之后，我真的哭死欸。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真的觉得。就是后面几天我重复在看那个影片，其实对啊，明明就有机会，就机会已经快到手了，就是差那么一点点，这是命吗？就是真的差那么一点点欸。然后我们这次我们个人赛啊出现了三个14:14，然后都输掉，就是跟我两个朋友们，你知道吗？记得士林土狗是谁吗？就是他们。然后我们四个里面有三个都是打到14:14，然后都是就是差那一件，然后我们好像都是在16下来嘛。啊，我们是什么可怜的14:14的小分队嘛。然后打完下我就说，回学校的话我们只练14:14哦。真的差那么一点点，然后就特别的懊悔。那明明可以的，可以的，为什么到那一间就不行呢？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差那一分就应该会有奖牌了。唉，真是有点可惜啊。然后我觉得这一趟的大运会，比起什么呢？比起累，我觉得更多的是不甘。然后都是更多的是可惜，因为每一个都是真的是差一点点，每一个人都是差一点点，就是差那一点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出来，就是你懂吗？就是我们昨天才感，因为我今天录音的是礼拜三，然后我们昨天礼拜二的时候才从中立回来，然后今天就来录音了，因为我没时间了。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大运会的那个情绪里面，没办法想象一年又结束了。就是你那么每一年打完大运会的话，就代表那学期要快结束，那个学年也快结束了。然后就想，哦，这一年又过了，很可惜，真的很可惜。明年为什么会觉得可惜啊？因为明年一起并肩作战的人已经没有那么多，然后可能明年很大几率就剩士林土狗四个人了。然后我们要兼相哦，我们要兼女子盾剑哦，军刀跟锐剑，我们要夸相夸三个欸。我觉得而且明年就是最后一年，没有就没有了，我也不会去念研究所，我因为不爱读书，所以没办法，我没办法为了大运会去念研究所。明年就是最后一年了，错过了就错过了，没有了就没有了。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明年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是我今年打完比赛下来之后，我就跟自己说，不行，明年我一定要把过去没拿到的奖牌通通拿回来。我想要跟士林土狗们站在那个高台上，对，像就当作是我们的毕业礼物吧。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很执着想要拿到那一块属于盾剑的奖牌。

因为每个剑种这几年都有还不错的成绩嘛，就只有盾剑一直在起起伏伏，就是没有特别的优秀，但也不算特别的烂吧，就是差一点点，就是差那一个机会。而且我觉得盾剑这课过得特别的坎坷，他这特别的惨，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拿一块奖牌证明我们盾剑也是可以的，我们盾剑也是有能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学姐，然后学妹有大一，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的重担就是我就是要拿到一块奖牌回来，这是我从去年就特别的有感觉吗，就是对啊，我就是想要证明一下。虽然说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拿到奖牌可能不代表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在别人眼中看到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成绩，你没有成绩你要拿什么人跟人家去讲，你要拿什么，你没有奖牌没有成绩你拿什么人去跟人家讲说明传击剑队不错，明传的盾剑也不错，你都没有成绩你要怎么样跟人家讲这些话，对不对？明年呢我会继续加油，从今年开始继续努力的练习，然后明年最后一年不让自己后悔，不要让自己带着遗憾去毕业。因为我觉得我大学四年结束之后我未必会再接触击剑这个东西，除非我留在台北可能有时候就可以回明传打剑，但是如果我回香港的话我未必想要把装备带着回家，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应该回香港就不会再打剑了，那这样子就可能明年就是我最后一年接触击剑这个东西。所以好好珍惜每一次打剑的机会，好好珍惜每一次比赛的机会啊！我忘记跟你们讲，你知道吗，我们团体赛对上谁啊，我们团体赛对上政治大学，对上政大，我整个就是吓死了都。因为今年个人赛打得还不错，那么团体赛它的排名是按照个人赛的排名去安排嘛，然后刚好我们第一轮的比赛轮空，我们可以直接打八进四，这是我三年哦，大学三年打单会第一次团体赛是轮空的第一轮哦，很扯很扯。然后我有跟我另外一个学姐说，他就说其实盾剑一直有在进步，从第一年打到心态崩掉，然后去年差一点点，今年直接轮空，你看其实对啊，我们是有进步的，明年我们一定可以站上高台的，可以吧，希望可以。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对我来说是好消息啊，但我不知道对其他人，就是可能我的同学或者是什么，是不是好消息，就是我要飞泰国了，我要去放松一下，我刚好把这个泰国之旅排在那个大运会结束之后，然后我就讲说如果我大运会打得好，这一趟的旅游就是去庆功，然后大运会打得不好呢，这一趟就是去散心啊，我都不知道是散心还是庆功了，但很大几率就是去散心。对啊，但是现在泰国好像是下大雨，不要了，我要去动物园呢，真的是不要下雨，拜托好吗？然后我要跟大家说，我要去看人妖秀，因为呢，
这次是我第二次去泰国嘛，如果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们来不及订人要修的门票，然后我们就没看到。然后呢，今年这次我要去看人要修了，我就等很久。就是那么讲到泰国，就是会想到这方面的东西，想说去见识一下当地的文化。所以呢，我就跟我朋友说，这一趟泰国之旅就是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就是你们想去哪里我都可以，但是我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的，就是要去看人要修。对，我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看，好不好。然后这一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差不多到这一边了。今天我还是想跟大家介绍一首广东歌。那么如果是老听众，就听过 Panda 其他不同的节目的话，可能会对这首歌有点印象。哦，我记得了，这首歌好像也是我去年大运会前放的一首歌，就是来自邱世俊的《无限回合》。这首歌的背景就是在讲一个击剑运动员，他从努力训练到去比赛，然后赢得冠军之后的一个故事背景。然后，其实我是想要鼓励自己，这首歌我想放给自己听，就是明年呢，不要紧张，也不要冲动，你只要打好每一件，都会有下一个回合。因为击剑比赛里面一局有三个回合，每回合有三分钟，所以你只要打好每一件，慢慢打，不要急，你有三个回合可以去追分，干嘛要急，你不要再急了好不好。对啊，也希望鼓励一下大家，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勇敢去追梦，勇敢去做，不要后悔，就算跌倒了也不要怕。那么今天就来到这里咯，我们下一集再见，我是 Panda， 拜拜。

你想去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我却只沉溺在波西米亚之星。这座古老的城市像一座迷宫，我天真的以为爱情是唯一的出口，永远学不会。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听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2: 心灵火花，改编自动画电影《灵魂急转弯》，讲述一位音乐老师在奇幻的灵魂旅行中寻找自我的故事。故事的主角西恩因为一次意外而进入了灵魂入世前的世界，西恩成为了83号灵魂的导师。83号的个性倔强又难以驾驭，让西恩叫苦连天。为了不让自己走上去天堂的命运，他们决定前往忘我世界寻找回去的方法。在这场充满未知的旅程中，意外接踵而至，但随着旅程的渐进，西恩逐渐发现这次的奇幻之旅似乎不仅仅是为了回到现实世界，而是要帮助83号找到属于那能够点燃灵魂、让生命闪耀的热情与意义的火花。接下来的故事会如何发展呢？83号会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想法？西恩又是否可以重返原来的身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入这场奇幻冒险，感受这个温暖动人的故事。
3: 一二三四，要整齐，再来一二三四，深吸大调小号，嘿，不要再玩手机了。停！
4: 吹的也太忘我了吧，把自己当作专家了。
5: 等等，别这样笑他，看你只是投入在音乐中而已，这是件好事啊。我跟你们说，小时候我爸爸带我去了一家爵士酒吧，说实话我一开始是挺不情愿的，可是当我进去之后就被那个钢琴师给镇住了。他演奏的那么优雅，先是四度和弦，然后转成小调，哦，接着琴声跳跃了起来，就好像钢琴在歌唱。再后来，我仿佛看见钢琴师的灵魂飘出了舞台，沉醉在音乐中。从那之后，我就下定决心，我也要用钢琴来歌唱，也终于明白了我生来就是要演奏的。康妮，你懂我的意思对吧？
6: 老师，我才12岁。
7: 西恩老师，抱歉，打扰一下。
5: 你们继续练习，我去看一下怎么了，很快回来。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校长？
7: 我是想告诉你这个好消息，以后你不是兼职老师了，而是我们学校的全职音乐老师。
5: 哇，这真是个好消息。
7: 欢迎你加入名传中学这个大家庭，恭喜你哦。
5: 谢谢。
2: 此刻，西恩站在抉择的岔路上，全职工作的稳定能让母亲展露微笑，然而现实的沉重却压在他追梦的心上，他该如何抉择呢？
8: 这么多年，老天总算开眼了，我的祈祷没有白费，我儿子终于有了全职工作。
5: 妈妈，我还没……
8: 你可能……
5: 可是……
8: 有了全职工作，就不要再琢磨那些没用的演出了。现在这个社会更需要几个好老师， 再说了，你最喜欢弹钢琴，现在终于可以靠钢琴吃饭，你会接受这份工作的，对吧？
5: 好的，我会接受。
8: 很好，不愧是我的儿子。
5: 请问找哪位？
9: 嘿，西恩老师，我是柯里，记得吗？
5: 嘿，柯里，我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对了，你现在可以叫我西恩，因为我已经不是你的老师了。
9: 好的，西恩老师，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加入了多西亚的乐队，而且我们今晚就在二分音符爵士酒吧演出，刚好缺一位钢琴师，想问你要不要来面试看看。
5: 多西亚？你在开玩笑吧？哇哦，我要是有机会和多西亚同台就死而无憾了，我现在马上过去。
2: 西恩的生活似乎被母亲的期望和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就在他准备放弃梦想的时候，一通电话打破了他的困境。

第八名是以独特性感慵懒声线在华语乐坛自成一格的莫文蔚哦，用我要说这张专辑大声宣示音乐态度。这张第二张专辑国语专辑集结了500、张洪亮还有林伟哲等风格迥异的制作人，从摇滚的真的吗到电子的没时间，莫文蔚用实力证明他可以驾驭任何曲风哦。其中最传世的是那首温柔诗意的爱情，张洪亮的创作巧妙融合了国语跟台语，原本是完整的台语词哦，但考虑到莫文蔚的台语程度，改由姚谦补写国语的部分，只保留那么是因为爱丢力这句台语的点睛之笔哦。董蕴昌的民谣吉他缓缓倾诉，莫文蔚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呢，把患得患失的忐忑心情演绎得丝丝入扣。这首歌拿下了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年度十大单曲，也成了莫文蔚音乐生涯最重要的抒情代表作。

第七名是用穿透云霄的高音和狂放摇滚能量震撼97年乐坛的动力火车，他们乘着无情的情书的身世呢，带着第二张专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继续往前冲哦。由邱兴与严志林这两位台湾族出身的歌手呢，18度的音域加上完美的和声，为那个以抒情歌为主的主打市场呢，打了一剂摇滚强心针哦。从 Pop 驻唱一步一脚印唱到万人舞台 King of Light 这个称号他们当之无愧。 Brian 今天要介绍的是我不知道这一首歌曲哦，由许常德作词，由天健作曲。歌曲从低吟的叙述出发，情绪层层堆叠，到副歌全面爆发，把爱到无可救药的绝望与疯狂表现得淋漓尽致哦。他们的歌声就像一把利刃，划开所有故作坚强的伪装，直击心底最痛的那个角落。

如果说动力火车是烈酒，那么第六名的许茹芸，她的歌声就是一杯醇厚的红酒。96年凭借着泪海还有如果云知道迅速窜红，独树一格的云氏唱腔让她与李玟、张惠妹并列当时乐坛的三大天后。98年6月的我依然爱你被许多乐评视为云氏唱腔的巅峰之作，满意的浓的化不开的伤感。今天 Brian 要分享的是不爱我放了我，此曲呢全由创作才女陈小娟包办了。原本这首歌是写给齐秦的，那没有被采用之后呢，陈小娟就便收藏了起来。许茹芸听到了这个 demo 呢就爱不释手哦，竟在电话里一字一句的把歌词记下唱给了陈小娟听，用诚意打动了她。歌词直白而残酷，许茹芸的虚无气音转为穿透力十足的实音哦，把心碎的感觉诠释得入木三分，成为90年代华语苦情歌的绝对经典。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4: 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接下来来到了第四名，今年出现了并列的状况哦。第一位是出道即巅峰，用歌声划开时代的天后张惠妹。96年姐妹出道，97年 Bad Boy 奠定了歌后的地位哦。她的出现呢，本身就是90年代末华语乐坛最重要的现象。魅力四射呢，是她98年首次的个人大型巡回演唱会的暖身之作，收录多首翻唱的经典哦。那么 Bria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跟着感觉走》这首歌曲呢，原唱是摇滚女王苏芮的作品哦。张惠妹呢，版本注入了她独有的美式能量，编曲更具有现代摇滚的风格，硬生生把这首励志流行曲变成一首能在体育场引爆数万人狂欢的演唱会国歌。

同样位居在第四名的是我们永远的天王刘德华，用国语专辑《爱在刻骨铭心》时，再次证明了他在音乐市场上的无可撼动的地位哦。这张专辑有个很特别的概念哦，孤星泪、冰雨、偷回忆的人、别说爱情苦、男孩女孩，这五首歌的 MV 呢，可以串联成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哦，展现了天王在音乐叙事上的野心。Brian 要特别分享，正是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一首《冰雨》，由刘德华亲自填词，潘协庆作曲，画面感极强，把失恋后的凄冷与心碎写得入木三分哦。这首歌呢，不只成为了 KTV 必点金曲，更获得香港音乐大师黄沾的赞赏，认为刘德华的填词功力自此已日渐成熟，完美融合了偶像巨星跟深情歌者的两个面向。

98年的乐坛呢，如果说有一个新人的出现可以用旋风来形容哦，那绝对是他。金曲龙虎榜年度第三名，平民天后徐怀钰的首张同名专辑，她亲切活泼的少女形象打破了歌坛玉女或熟女的框架。首张专辑呢，在全亚洲迅速突破了百万张的销售，缔造了新人神话，红遍了大街小巷。我是女生，妙妙妙。今天 Brian 要介绍的是另一首经典《爱像一场重感冒》，由姚若伦填词，用生活化的比喻道出失恋后的自我疗愈的过程哦，脆弱、感伤又倔强，极易引起共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专辑中多首翻唱自韩国歌曲，包括《妙妙妙》翻自《窟窿》，可以说是台湾第一波韩流的先声哦。预示了日后华语乐坛更频繁的跨国音乐的交流。

好，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98年金曲龙虎榜的年度冠军和亚军被同一位歌手包办，用动感舞曲、性感形象还有国际化 R&B 的唱腔哦，定义了90年代末时尚流行的永远 Coco 李玟。98年完完全全是李玟年哦，他加盟了新力音乐后问鼎亚洲天后，气势全开。年初的滴答滴暗示，年中的 Sunny Day 好心情这两张专辑销售势如破竹，风格引领潮流，拿下年度冠军的暗示，以标志性的红色牛角头还有洗脑的滴答滴席卷全亚洲，被誉为台湾90年代最畅销的专辑之一，在慢板情歌当道的乐坛注入了全新的舞曲风气哦。同名主打暗示由姚谦作词，吴旭文作曲，在悠扬的弦乐之下，李玟用了略带隐忍的唱腔，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催泪金曲。亚军好心情呢，延续了夏日清凉的热情，同名主打传唱大街小巷。专辑当中呢，还收录了迪士尼花木兰的中文主题曲自己 Reflection， 还有电影美少年之恋的主题曲答案，由包比达作曲，姚谦填词，搭上吴彦祖那个回眸的经典画面，成为了无数影迷歌迷当中永恒的记忆。这一年的巨大成功，不只巩固了李玟的天后地位，也为她日后进军国际，成为首位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献唱的华人歌手，铺平的道路。

回顾完精彩的国语榜，我们的时光机切换频道，带大家来到同样精彩的台语歌坛。98年的台语市场呢，正处于新旧交融的有趣时期哦。一方面以黄义凌为代表的传统苦情歌后，依然拥有稳固的票房；另外一方面呢，自80年代末的黑名单工作室开启的新台语歌曲活动，在90年代末呢，迎来一次盛大的回响。这股浪潮的代表人物是把摇滚、蓝调还有台语完美结合的伍佰，他的音乐打破了传统框架，吸引了大量原本不听台语歌的年轻听众。综艺天王吴宗宪也挟持了高人气的这一个跨界发片哦，为台语市场带来新的话题。而榜单当中另一个不得不提的焦点是年纪轻轻却展现惊人实力的孙淑媚，她在这份榜当中呢独占了两席。98年的台语年度总榜呢，第五名是孙淑媚的《香味》，第四名是吴宗宪的台语歌，第三名是孙淑媚的《呀呀心疼》，第二名是黄义凌的《爱搞家在疼》，第一名是伍佰的《手机狗叫》。97年的最后一天呢，伍佰与 China Blue 推出了第一张台语专辑《手机狗叫》，将融合了现代电子舞曲、Trip Hop、嘻哈、复古台语的韵味呢，与迷幻元素的专辑，拿下了第10届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突破了传统台语歌的定义，开创了更具现代感与艺术性的台语新浪潮。Brian 特别喜欢专辑里面的《萨丢利》、《空气进进步》、《飞在风中的小雨》。那么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是这张专辑的《亲妈也再回来》。用最朴实的台语唱出了男儿志在四方却舍不得另外一半的情怀，前奏钢琴8度音配上抓耳的反复数旋律呢，再衬上电吉他的豪迈，不管你是正在离别还是早已走过那段日子，这首歌总会在心底某个角落轻轻共鸣。

98年金曲的红榜的停播，宣告以电视媒体和实体唱片为核心的旧时代的结束。网络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人们听音乐的方式，也冲击了整个唱片产业的结构。盗版跟 MP3 下载盛行呢，让唱片公司的巅峰急剧下滑。台湾流行音乐的重心也逐渐面临了人才外流跟市场转移的挑战了。那么更回望在98年，我们怀念的不仅仅是那些耳熟能详的旋律，更是那个百花齐放、充满无限可能的黄金时代。就在500的《请马爷再回来》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

谢谢。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今晚的舞台上有4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4个榜单，
2: 4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今天要介绍的是 Tank 的《如果我变成回忆》，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第三回合》。Tank 经历了姐姐因为心脏疾病离世的悲痛，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歌，也让人更加珍惜生命。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Tank 的《如果我变成回忆》。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地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来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的话呢，我们要延续上一周的话题。上一周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月球登陆计划，然后，今天的天气看起来非常之不妙，在台北的部分。
2: 对，因为从早上就有一点阴阴的，然后一直到下午都是阴天，直到前一个小时开始下大雨。
1: 对，所以现在是阴雨绵绵，虽然看不到月球，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月球的一个相关的知识延伸，就是火箭发射的过程。
2: 没错，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今天是4月23号嘛？但是昨天4月22号是那个世界地球日。没错，那我们今天为了这一次的那个节目啊，为了今天的节目制作的那个贴文用的刚好就是地球的影像。那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阿提米斯二号的组员他们从火箭呢拍摄的地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太空人的视角里面，我们的地球拍起来跟月球会阴晴圆缺一样这件事情，
1: 没有特别注意。
2: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稍微跟大家聊到这一件事情。
1: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上知天文，下知星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今天的谈天说星，刚刚 Stella 已经有提到，就是其实在照相过程中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阴晴圆缺这件事情。我们就是要来请 Stella 继续把刚刚讲的这部分继续完整的说下去。
2: 是的齁。那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天体有分着好几种类型嘛，对不对？有会自己发光发热的恒星、然后围绕着恒星公转的行星、还有围绕着行星公转的这个卫星、然后还有其他的可能小行星啊、彗星等等等等的。但是就是在所有的星体天体里面齁，就是只有恒星会自己发光。当然还有少数一些也是恒星的生命周期会产生的一些就是天体，好像我们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会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像什么中子星啊、黑洞啊等等，这些也都是恒星它的生命历程结束之后呢会有的一些会形成的一些天文的现象跟天体。那但是我们以大部分现在大家肉眼可见的来说，所有会主动发光、会自行发光的都是恒星嘛。那我们在太空中看地球的时候，其实地球看起来也是亮亮的。好，那为什么呢？
1: 因为太阳本身有带着光照到月球。
2: 对，像我们在地球上看月亮，月亮也是会有阴晴圆缺啊，会亮亮的嘛，对不对？但是月球本身不发光啊。
1: 对。
2: 那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月亮亮亮的呢？
1: 其他遥远的地方所带来的光。
2: 其实这个
1: 这样说的是 正确的吗？
2: 其实那个答案很简单，它会发光的来源一样来自于太阳，嗯，但是呢它是反射太阳的光，就是说它的表面会反射太阳光，嗯，那我们在天空中看到行星也会发光，对不对？所以我们才可以在夜空中看到什么木星啊、金星啊、土星这一些，嗯，那这些行星本身会发光。

0: 呢，其实在太空中就很容易呢，在遇到它我们的拍摄角度的关系，光线的来源的关系呢，我们一样可以拍到很像有月球阴晴圆缺的星球。那从那张我们的宣传图片来看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地球是有被那个就是有亮的那一块也是跟月亮一样，就是可能是弦月的形状或是残月的形状这样子。那当然啦，如果我们是可以登陆到月球表面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升地落，然后呢也可以看到那个我们地球的那个阴晴圆缺这样子。那讲到这个既然我们要脱离地球嘛，那最重要呢，现在以现阶段的载具来说呢，就是火箭。那当然最理想的状况呢，他们其实有想要做什么呢？想要做一个太空电梯。
1: 太空电梯
0: 这个是未来想象里面消耗最就是说建造的成本当然可能很高但是呢技术可能也很难，但是呢建造完成之后要送人上太空，送人离开地球是最有效率的，就是太空电梯。它就会很像一个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电梯一样。就是它会有个钢索从上面就是从下面接上去，可能月球或哪里，就是应该会是月球啦，因为离我们最近嘛。那它就是会有一个路径做好一个管道，然后呢有那个绳索，然后呢把这个人呢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载体一个太空电梯的形式呢送上去。
1: 好科幻电影的一个画面呈现，
0: 但这真的就是未来其实科学家一直很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发射一台火箭大概花多少钱吗？
1: 也是好几亿在算吧。
0: 对对对，其实花非常多亿美金的。那这一件事情就会促使了大家知道传统的火箭一次发射就只能用那一次。
1: 对啊，它没办法重复利用。可是如果像刚刚 Stella 讲的那个太空电梯真的存在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单次性花那么大一笔钱，可是它可以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0: 没错没错，就是建造。但其实现在最大困难不是只有建造技术的问题，还有材料的问题当然还有种种的物理性的困难等等比如说你那个材料可能还不能太重不然承载不了那个重量，因为它要做很长很大嘛。你说假设今天我们是要直通月球的这个太空电梯，首先呢月球本身跟我们地球之间的距离它是一个会移动的，因为它是绕着我们公转嘛，然后轨道也是一个椭圆形的轨道，
1: 对，
0: 所以它的距离是有时候会变远有时候会变近的。再来呢就是以平均距离来说，我们离月球大概是38万公里，
1: 也是挺远的。
0: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搭过那个101的电梯？
1: 没有，是没有啦。
0: 如果有机会想要去体验的话，可以大家看看101的那个观光电梯，它就是号称世界上最快的电梯之一，它是有登过那个世界纪录的。那在那个一个很狭窄的空间、密闭的空间里面，然后呢，在短时间内高速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其实是对人体来说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1: 哦，真的吗？
0: 对对对。那以那台电梯来说呢，没有到很夸张，但是呢，其实也会引起最容易的不舒服，就是会引起耳鸣。在那个快速起降的那个过程中，甚至你稍微可能有些人身体可能比较有感觉，或者是比较敏感性比较高的，他甚至会觉得他这个人被这个被抬起来，
1: 你说有点飞起来的感
0: 觉。对对对，有一点点那种感觉，然后你会耳朵不舒服，会痛，会耳鸣。对，所以这个只是我们在101八十几层楼。但当然啦，它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因为它很快。但如果今天我们建造太空电梯的话，速度你也不能太慢嘛。
1: 对
0: 对，但是它又必须要在人体能够承受的范围。没错没错，所以光是这一点其实就非常难克服。 好，然后刚刚我们也有提到的就是材料的部分，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

0: 材料它又要能够够坚固，嗯，哦，然后呢又要不会太重，不会造成整个结构上的一个负担。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怎么建，从哪里开始建。然后你说我们可不可以，我不一定要直接延伸到月球嘛，对不对？对，延伸到月球这个可能太难了，
1: 对，太
0: 远，都变天梯了，对不对？38万公里、嗯。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是有一个同步卫星在上面，嗯，然后我把太空人透过或一般人哈，透过这个太空电梯运送到这个同步卫星上，然后再从同步卫星这边，有一个可能也是一个小火箭或是怎么样飞往月球或其他地方，欸，可能其实是相对可行的，
1: 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中继站的概念，
0: 欸，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是先从地球出发，然后来到了同步卫星所在的位置或是太空站，对对对。其实像我们现在之前有提过说有国际太空站嘛，嗯，它每天都在高速的围绕着地球转这样子，所以今天假设我们再建一个太空站，然后它是跟我们的地球呢是一直保持在同一个位置的上方的这样子的一个太空站哈，或者是太空城市，那可行性听起来好像就好一点，因为我们要做距离从38万公里减轻到几百公里以内就可以做到。好，但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欸，我们首先要先发射一个同步卫星上去，嗯，那要做到同步卫星它的距离就会远，稍微更远一些，嗯嗯，因为像国际太空站它离我们不会超过800公里，嗯嗯，那这样子的话呢它运转的速度就会很快。
1: 哦，了解，嗯，又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對對對，就是人能不能承受这样子的状况。
0: 因为以国际太空站来说，在上面的太空人他移动感不会像我们说的那个在电梯里面快速上升或下降的感觉。那它会那么快是因为它必须要够快，它才不会被地球吸下来，它不会被地球的重力吸下来，所以它那个距离地球600多公里处高度的地方它维持着那个运转的速度，那如果说你要发射的是同步卫星，也就是说它要跟地球一直保持在同样，比如说台湾上空的那颗卫星一直不动，它一直24小时都在台湾上面，嗯，这样子它的距离就要更远一些。好，所以就是我们说到的建造太空电梯这件事情目前听起来非常科幻，嗯，这也是起源于曾经有一个，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主流科学啦，但我之前在听演讲的时候也有听到，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地球文明现在到底属于哪一级，嗯啊，那有人就是估算过地球文明连一级都不到，我们现在是0.7级，
1: 哦，这么低的吗？
0: 一级都不到。他说一个一级文明应该要能够运用到整个行星的能量。
1: 现在请问用这个标准来说的话，也是可以达到的，
0: 欸，对对对，所以因为它是一个人算出来的标准嘛，嗯，就是科学家或者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科学啦，就是反正有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叫做地球文明等级的理论，嗯嗯，那今天如果说地球等级呢可以达到一级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很顺利的用到所有，就是整个星球的能量，我们都可以不能说为所欲为，但是你可以很好的掌控它，应该这样，嗯，这样。好，然后更高阶的文明呢，它就是可以利用到整个它的母恒星的能量，比如说我可以把太阳的能量完全的运用到，
1: 听起来超科幻的，欸，
0: 对对对，但它这个就是我，所以我才说，嗯，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这个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很，欸，应该叫什么主流科学认定的标准。讲真的这个我不是很认定。那这个东西叫做卡达肖夫指数，啊，就是行星的文明阶段的一个判断方式，嗯嗯。那所以今天假设说，哦，你要到很高级的文明，啊，那你就是要能够运用的就不是只有你的母恒星的能量，甚至整个银河系
1: 然后
0: 整个宇宙的能量这样子。那地球为什么只被判断成是只有0.7级的文明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地球的力量，嗯，包括我们所说的重力， 我们人在一般情况下，其实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抵抗啊，或者是有更好的方式去做推进嘛、嗯、所以当然就也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太空电梯。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克服到重力这个问题，
1: 那可能我们就是大概 0.9 剩 0.1，
0: 对 0.9 齁，对对对，没错，有可能，没有错齁。所以这个也会是一个标准啊、哦嗯、那我们如何逐渐的靠近，或者是在这样子的限制底下如何继续的探索太空呢、哦、就是先靠火箭、嗯、那火箭呢在几十年前就开始被发明出来。那早期的火箭呢、哦、他们就是其实每个国家、哦、很多国家都有在做太空相关的这个发射、嗯哦、包括前苏联啊、哦、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印度、等等等等，很多国家其实都有在就是执行、哦、还有欧洲、哦、他们都有在执行这种跟太空有关的任务嘛，对不对？那只是说送人上去的国家、啊、比较少数、哦、但是送无人的载具上去其实是很多的、嗯、那所以呢其实每个国家他们在设计自己的火箭啊都会很不一样。
1: 应该是说因应他要运送的是人或者是相关的、啊、
0: 当然这个也有
1: 调配，
0: 对 对、哦、这个也会有。然后再来就是当然跟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因为今天你要送的东西越重，
1: 你的火箭的那个相关的参数也要跟着调整、嗯嗯、
0: 包括说我要算的精准，说我今天要多少燃料才能把它送上去，
1: 嗯，
0: 好，然后还有就是结构，好，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要的是更多的燃料，那我的结构可能就是要有旁边的辅助火箭啊，就不会是只有一支火箭这样、嗯、它旁边可能还要多两三支四支这样子的小火箭去做辅助，或者是燃料储存仓去做辅助这样。所以每一个国家它设计出来的火箭的结构就会很不一样。那像一开始齁，在火箭都没有办法回收的情况下呢，你每发射一次就是一次巨大的成本的消耗。
1: 嗯，确实。
0: 所以像 NASA 早期曾经在阿波罗计划的最一开始哦，其实就是因为设计上的缺陷，然后呢发生了很严重的，就他们还没有飞行出去，他们只是在彩排的时候，在演练的时候就发生了整个太空舱失火。然后因为这样的事情呢，他们美国国会，因为那时候 NASA 的经费全部靠美国国会的那个预算嘛，所以因为发生了这种意外啊，美国国会就直接停掉他们的，就是暂停所有他们接下来的计划。
1: 嗯，
0: 哦，所以就可以知道说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烧钱的。
1: 嗯，
0: 那个火箭的燃料在烧，也等于着你的白花花的钱就
1: 在
0: 烧。对，没错。所以呢，当一开始我们都是用这样子一次性的火箭呢，到后来美国呢设计出太空梭，那它呢就是有一点像飞机的形状的那一种飞行器。好，那那个呢是相对呢可以重复使用的。好，但后来呢连最后一个太空梭都退役了，现在呢就是可以在美国的跟航空啊跟 NASA 有关的博物馆哈，可以看到它就是遗留下来的那个就是那个载具本身，那个太空梭本身可以在博物馆里面看到。那再来呢、哦、SpaceX、哦、不得不说呢伊隆马斯克在这一方面呢非常有前瞻性，而且他也对，而且他非常有实验精神。那当然也不否认是因为他有做了很多的行业，好，就是说他不是只有发展太空这件事情嘛，他还有做那个电动车，然后还有就是 Neuralink 那个人脑接口的公司，人机接口，反正就是那个跟生物科技有点关系的。那他因为做了很多的行业，然后现在后来还就是收购了社群媒体等等的，但因为有了这么多的其他也算是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有其他经费来源嘛，
1: 嗯，
0: 所以呢他在 SpaceX 的尝试上是非常大胆的，所以他们呢就设计了一款呢可以回收的火箭。
1: 哦，
0: 嗯，那当然它不是说火箭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重新使用， 好，而是某几个部位，像它会分成，我们在火箭发射的时候啊，会分成第一次的分离、第二次的分离，这样子会逐步的把一些用完的燃料的那个火箭呢，就是退下，然后最后你看一个火箭呢，可能几层楼高，但是等到最后太空人飞出去的宇宙，然后再回来的时候，最后就很多时候都只剩下最后的那个，
1: 就剩下一小节，
0: 对，剩下最后那个小小的座舱，就是因为呢剩下的部件在飞行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用完了就丢掉，没错。好，所以呢 SpaceX 做的呢就是那个第一节第二节的火箭，它在发射分离之后呢可以回收再使用。
1: 可是它是怎么做回收的
0: 啊？他们呢就是发射出去之后它里面有那一只那种定位系统，跟还会保留一些燃料然后呢它就可以回到指定的位置
1: 的地方，
0: 然后呢透过那个燃料的喷射跟燃烧调整它降落时候的角度跟位置，最后稳稳的停下来那当然了，你要知道做这种也其实算是蛮史无前例的，可能之前很多人想过
1: 但没有真的去做，
0: 但没有成功那马斯克是第一个有成功完成而且把它商业化的人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当你要推广一个东西，你要让更多人能使用的时候，把它商业化是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部分。
1: 确实，因为你把它商业化之后，你才有更多的资金资助，
0: 没错，
1: 然后再去让它更加进步。
0: 没错没错，所以在这一块 SpaceX 真的提供了非常大的技术突破而且他们也一直在研发更多更重磅的体积更大，然后可以承重更大的这个火箭所以当初其实你说这件事情他们当初在推可回收火箭的时候其实也经历了非常多挫折跟失败，而且你只要试飞一次失败了就是它就爆炸了然后就等于是你这次的成果就是付诸东流。那当然啦，因为你从错误中你当然是可以一次一次的试飞里面，一次一次的失败里面可以去重新调整，然后让它呢越来越好嘛。
1: 对，
0: 但这就是一个烧钱的事情，它必须要在前期能够撑得住烧钱，
1: 资本要先有，
0: 对，
1: 然后
0: 直到它成功之后才能够量产嘛，对不对？好，所以当时这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的可回收火箭呢已经很稳定了之后他们就开始又在研发更多的技术，那这个部分就大大的减少了，就降低了火箭发射的成本甚至呢他们会接商业的案子，比如说我们前阵就是上一个学期有提到我们台湾自己有发射卫星嘛，对不对我们用的也是 SpaceX 的火箭就是跟他们就是做商业合作嘛，就跟他们买啦，讲白了然后就是把我们的卫星呢运送到美国然后呢由 SpaceX 的火箭呢就是搭载着它然后发射上去
1: 原来还有这一层的渊源
0: 对对对，那当然像这一次的阿提米斯计划呢他们用的呢 NASA 呢是自己研发的火箭系统像早期我们说阿波罗计划他们用的呢叫做农神五号火箭。
1: 农神五号为什么是这个名字
0: 因为它的英文叫 Saturn V。Saturn 就是那个土星就是农神的那个名字所以呢我们就说 在这种登月就是太空相关计划里面他们的命名喜欢用就是希腊罗马神话里面的神的名字所以那一台火箭呢就被命名叫做Saturn V。 那我们从中文翻译你要翻译土星五号或农神五号都可以，那台湾比较常用的翻译是农神五号那这一个火箭呢它就会是一个直筒式的设计然后呢由下面一节两节三节这样分离，最后只有最上面的那个座舱跟登月舱一起出发到月球然后最后再回来这样子那经过了这么多年NASA 呢他们就是现在用的呢叫做 SLS 系统 嗯嗯啊，反正它 SLS 就是它整个完整的名字的缩写啊。那他们就是想说自己再重新研发一个新的火箭技术。嗯，那这个呢，它的结构上呢，就是除了主火箭之外呢，左右两侧就一样也有那个火箭的推进那个放燃料的推进器。嗯嗯。就会是这样。那我们这一次齁，就是提到说，欸，阿提米斯二号他用的这一个太空发射系统 SLS 呢，他们就是有几个升空的关键过程啊。那火箭第一步，啊，就是先点火
1: 、
0: 欸，对对对，要先让那个烧起来，然后就看到他的那个搭乘他的那个手臂，啊，就开始脱离，啊，然后呢火箭慢慢升空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在点火推进了之后呢，他两侧呢是固体燃料的推进器，嗯，啊，然后呢他就会帮助他有一个更大的推力，啊，把他发射就是脱离那个发射台，啊，然后呢在起飞了之后呢，大概两分钟左右呢，它左右两侧的那个固体推进器呢，燃料消耗完了。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大概飞到我们的地球表面的48公里左右啊，所以呢，那个固体推进器就分离了，然后它们就会往下掉。嗯嗯。那接下来呢，欸，剩下那个部分呢，它会继续往前推进，它叫做核心级引擎。它每一个部件呢都有
1: 专属的
0: 不同的名字啦，但我觉得它的名字其实蛮难，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经常在了解这一块的人，可能不太会记得住，所以我觉得那不是那么重要。嗯，好，反正就是两侧的那个固态燃料呢烧完之后就分离了。好，接下来主火箭里面呢还有一个是叫做核心级的那个引擎，好，它会继续的燃烧，大概再烧个6分钟左右，好，持续推就是提供它动力继续往上发射。然后呢大概升空了8分钟之后呢，这个核心级的火箭就会是其中一节，它也会跟你的主太空船做分离，好，就是当里面的燃料又烧完了，它又会掉下来，嗯，好，让剩下最上面的那个部件呢继续往前飞。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进入到我们地球的高椭圆轨道，好，那离我们的地球大概就是有2000多公里的地方了，然后就继续往前飞。好，然后呢当它已经可以脱离到就是不会被地球的重力拉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会在地球的轨道上运行，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绕着地球，好，然后绕完了，在绕的这个过程呢太空人就会开始做一些检查，好，因为他们就不需要呢像坐车一样绑着那个叫什么安全带，对对对，就不要绑安全带，他们就要开始呢，就是进行系统的检查，嗯，然后呢，当然他们就是要确认说，欸，他们跟那个地面啊，跟那个控制台是不是可以连线啊，然后呢，整个太空船的运作是不是正常的，然后包括他们监测生命的一些健康的设备，啊，还有就是太空船里面就会搭载着很多他们的吃饭啊。还有呼吸，哦，相关的气压，哦，相关的这一些生命维持系统，哦，去做测试，哦，确认它是安全的。那当全部都很正常了之后呢，他们就会朝这个月球的方向发射，哦，然后呢这个时候等到我们已经有一个很足够的推力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引擎关掉，接下来呢就是用这个惯性继续往月球的方向送。嗯嗯，所以就是最前面这一段呢就会是一个比较紧张跟危险刺激的过程，嗯，所以就是这样，从点火到发射这一整个过程呢，其实网络上都有直播， NASA 也有直播，他们那个时候在发射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前说，哦，我们几点就会发射，然后就会开好那个频道，嗯，所以有很多人就会如果你不能亲自前往美国的肯尼迪，你就会 可以在线上呢一起同步的观看它发射的状况，然后呢它的那个直播的摄影机就会对着火箭的那个部位，
1: 嗯，
0: 啊，所以呢就可以一直看到说，哦，现在是掉了什么东西下去，掉了什么东西下去，然后你就会看到地球的表面呢，哈，离我们呢，它就一直在升高，然后离我们越来越远。然后当太空人可以自由活动，然后都做好了系统的确认之后呢，甚至他们就会开始拍照，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一次其实也传带回来了非常多他们在太空中，哎，对着地球的照片。然后当一切的这个流程都很顺畅了之后呢，他们可就会开始跟 NASA 他们有通讯啊，然后也会拍一些他们太空生活的一些照片。没错没错，所以就是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旅程跟记录这样子。
1: 嗯，今天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延续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阿提米斯计划，然后这周的话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火箭的一个发射过程跟一个相关的一个历史背景，然后也希望就是今天 Stella 讲到这个就是太空电梯真的有机会，
0: 我不太确定我们这一辈人有没有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
1: 我觉得可能等我们看到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老 Coco 的时候了，
0: 不好说。嗯，但是谁知道呢？对不对？想当年，我们也是在五十几年前，有五六十年前开始登月。
1: 对，
0: 所以再过个五六十年，会不会有新的技术发生？哎，很难说。
1: 所以大家就拭目以待接下来的月球的发展，然后跟我们就是地球的这个太空技术的进步。
0: 没关系，我们现在可以先期待的是明年的阿提米斯三号可以顺利如期发射。嗯，
1: 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有兴趣今天讲到就是火箭的一个发射的过程的话，到时候大家也记得要去锁定一下直播。
0: 嗯，没错。或者是如果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发射，不一定是 NASA 嘛，像我们刚刚说的 SpaceX 他们有那些发射计划的时候呢，他们也都是有直播的，
1: 所以可以去看一下。
0: 那如果说哎，你觉得哦，你很有兴趣，你也可以再去 YouTube 搜寻这个直播，就是过去
1: 回放。
0: 哎，对对对，过去这个发射过的火箭的这个回放哈，都现在都做得很漂亮，他都会跟你讲解说现在到什么到什么。
1: 嗯，
0: 然后那个影片的就是画面的下方可能还有各种数据，什么时速多少、秒速多少这样子。
1: 没错，那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就是坐着火箭然后登陆月球离开地球表面，所以我们今天就点了一首让大家可以透过音乐感受一下离开地球表面的感觉，就是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刚上半场就是跟 Stella 带领大家离开地球表面，然后了解了一下就是月球相关的一些就是知识，补充上一集的内容，然后以及就是火箭发射的过程。那我们下半部的神秘物语就是要跟大家继续来谈一下故事，说故事的时间又到了。
2: 没错，我们上一集呢就跟大家介绍那个月亮女神，然后包括说阿提米斯女神，因为她刚好是我们这一次登月任务的名字嘛，所以呢简单跟大家介绍了阿提米斯女神的这一个故事，就有说到她是一个狩猎女神，然后就是在自己的弟弟霍哥哥阿波罗的教唆下杀了自己的爱人，可能是爱人。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讲讲为什么我们上次可能只有简单的点到，就是说为什么阿提米斯会被误认成月神。好，她其实不是月亮女神嘛，我们说在希腊神话里面的月亮女神叫做塞涅斯。
1: 塞涅斯，
2: 对。那为什么这个阿提米斯阿提米斯为什么会被误认成月神？其实在这个神话故事的记载里面其实没有太多提到这件事情。那会混淆呢是源自于阿波罗这位神。我们都说阿波罗是太阳神，对不对？好，但是我们也有提到啊，塞涅斯他的手足，好，一个也是太阳神，然后一个是黎明女神。好，那怎么会有这么多个太阳神呢？哈，在神话体系里面呢，他们经常会把它分成有一个是最初的太阳神。好，那当然太阳这个形象可能本身也代表着光明，好，光亮，所以呢，他们可能也会把一些光明有关的神奇。好，把它当成是太阳神一样。好，所以我们就首先就要先来讲这两位男神。好，就是我们说到的阿波罗，好，跟那个塞涅斯的手足叫做海利欧斯。好，他们两个呢，其实海利欧斯呢本身呢他其实是最初的太阳神。好，他是每天呢驾着太阳马车横跨天空，为大家带来那个日升的那种感觉。当他驾着太阳马车飞过天际的时候呢，就是白天这样子。然后呢等到他日落的时候他不就从西方落下了嘛，这时候呢就换塞勒涅呢驾着他的月亮马车开始上来了。所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日月循环。所以呢这个海利欧斯呢他就是负责驾太阳马车。好，那阿波罗呢他其实呢是奥林帕斯的主神，而海利欧斯呢他是泰坦神族，他是更早期的。好，所以他们其实时间段不同，然后呢因为当时不是宙斯他有算是发动了一场不能说是政变，但他就是推翻了他的父亲嘛，他推翻他的父亲的这个统治，然后呢自己登上这个众神的宝座，然后他们呢这一个呢是奥林帕斯主神。好，那在奥林帕斯主神的前一期呢就是泰坦神族。所以呢这个海利奥斯呢他是最初的太阳神没有错。好，那他也有妹妹。好，然后呢后期的这个阿波罗他后来呢也从这个光明神的形象变成了被赋予这个太阳神的一个名号。那他也有一个姐妹。
1: 又有一个姐妹。
2: 就是阿提米斯嘛。阿波罗的姐妹就是阿提米斯嘛。
1: 对。
2: 然后那个海利欧斯的姐妹就是塞勒涅嘛。对对对。好像就是都是一男一女。
1: 刚刚差点把这两个人弄反，
2: 对对对对，好，就是因为你看我们现在这样听都会觉得弄反，所以在早期有时候神话是口耳相传，或者是文字记载没有那么完整留下来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这种 记载的混乱或是记忆的错乱，
1: 就是 A 认成的 B， 或者是 B 的，对对对， B 的事迹被复制到 A 那里去。
2: 没错没错。然后呢，就是因为在后期啊，大家经常把这个海利欧斯这个最初的太阳神呢，跟阿波罗，阿波罗早期他应该是被认为是一个光明神，甚至是艺术之神，他的本身的这个能力都跟光明、音乐、预言、医药，甚至射箭、弓箭有关。那真的是因为后期在希腊化的时代，跟罗马化，跟罗马时期呢，阿波罗他就逐渐的吸收了这个，就是在神话的记载里面，大家越写呢，越发现说，好像开始把这个最早期的泰坦神族的这个太阳神呢，跟后期这种很一样有光明能量有关的神奇混为一谈，然后再加上阿波罗的名声呢，比较响亮，所以呢，渐渐的就把他们两个呢混在一起了。那因为我们不是说他们都有就是女性的手足嘛，所以渐渐的塞勒涅跟阿提米斯也被混为一谈，所以他们都知道说太阳神的那个手足就是月亮神，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1: 渐渐被画上了等号。
2: 对，没错没错。好，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这一个这个刚刚说的是希腊神话嘛，那罗马神话的月亮女神是戴安娜，对不对？好，那戴安娜呢，其实不是，其实不是这样讲，应该说呢，跟阿提米斯相同神职的女神叫做戴安娜，她也是跟狩猎有关的女神。那但是在这个罗马神话里面的真正月亮女神也是 Luna， 好，所以这个戴安娜为什么又会被误认成是月亮女神呢？原因是因为呢，其实早期啊，罗马本土关于戴安娜的原始神话不多，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于希腊神话中阿提米斯神话的罗马化，所以他本来也是负责狩猎的，负责生育的，是跟森林有关的女神。但是因为呢，当大家开始把阿提米斯女神误认成是月神，然后呢，
1: 重重的叠加误会，
2: 对，然后呢，又把戴安娜本来就跟阿提米斯很像啊，职能也很像，所以就也把她当成是月亮女神，所以一整个就是天大的误会这样。那戴安娜她本身其实也是跟狩猎、跟这个保育、森林保育，然后还有就是生产、生育保护有关的女神，她的位阶跟她的职责就跟阿提米斯很像。那跟塞勒涅很像的，其实就是在罗马神话里面的月亮女神 Luna。好，那这个 Luna 呢，她呢就是很明显，就是很明确的是跟象征着月亮的神圣与光辉。那在实际的神话里面呢，他们有提到说呢，他们是三位一体的女神。这三位女神呢，分别代表了三种的月相变化。
1: 三种月相变化，
2: 对，就会从呢新月，到满月到残月，它是一个时间的过渡，同时也是代表象征着月亮的阴晴圆缺，以及女性的这个年龄层的变化。
1: 年龄层，
2: 所以你就说嘛，就是最年轻的就会是这个塞勒涅，就是少女。好，然后呢，到了满月，圆满月亮呢，就会是戴安娜。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残月呢，是叫做普洛塞比娜。那个女神名字很难念，不好意思啊。那他们呢，三位女神呢，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月相。那他们的，所以在这个罗马神话里面，他们对于月相的那个 说明、就说的更加的描述的更加的确切，然后跟他有很明确的说，有那个缺月的啦，然后就是有新月的啦、满月的啦，跟这个残月的，那分别也是代表不同的时期，也跟女性的那个心理成熟度也是有一个不一样的阶段。 所以这个就是跟月亮女神有关的故事。好，那我们下一期呢，就还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不同的文化里面的月神。
1: 没错，今天的话就是主要还是着重在希腊罗马的神话当中的月亮女神，光这两个就已经可以讲非常非常多，讲了两集，
2: 我们光是厘清他们的关系就花很久。那下一集要讲的呢，就不是女神咯，下一集要讲的呢就是月亮的男神。
1: 嗯，
2: 那我们就保留到下期继续跟大家分享。
1: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宇宙聊天室，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跟大家继续聊月亮男神们的故事喽。
2: 嗯，好，那我们就下周见，大家拜拜，
1: 大家拜拜。
3: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在上一集我们听到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数字暗示，无论是你在等公车的时候看到的车牌号码，还是手机荧幕上刚好跳出的连续数字，我们发现人类天生就有一种直觉，觉得这些数字背后一定藏着某些意义。其实这种想要解读数字的渴望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如果你已经开始留意身边出现的数字信号，那你一定会很好奇，这套把数字跟命运挂钩的神秘系统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发展出来的。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回到2500多年前的古希腊，去认识一位被称为数字学之父的关键人物。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数字学家，更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哲学导师，他就是毕达哥拉斯。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国中数学课本里的三角形公式，但对他来说，数字绝对不只是用来算题目或是测量土地那么简单而已。他认为数字是宇宙中唯一真实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宇宙万物的灵魂。接下来要开始分享毕达哥拉斯与数字学的有趣小故事，让我们开始吧。毕达哥拉斯在古希腊创立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学派，这个学派的人对数字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看起来虽然混乱，但是其实背后隐藏着完美的秩序，而这个秩序的基础就是数字。这就是非常有名的万物皆数思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还没有电脑跟精密仪器的年代，毕达哥拉斯发现了一件非常震撼的事情。他发现音乐的背后竟然是比例。传说他路过一家铁匠铺，听到打铁的声音非常悦耳，他停下来观察后发现，原来是因为铁锤的重量比例不同才产生了和谐的音程。他回到他研究的地方，他后面使用琴弦做测试，发现 成简单的数字比例时，拨弄出来的声音就会非常和谐好听。这一刻对他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如果连最抽象、最感性的音乐都能用数字比例来解释，那是不是代表整个宇宙，包括星星的运行，以及人类的灵魂，其实都是由数字组成的和谐乐章呢？对毕达哥拉斯来说，数字不是人类发明的工具，而是宇宙本来就存在的语言。我们只是透过学习数学去发现宇宙的秘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看到某些数字组合时，内心会产生莫名的共鸣。在毕达哥拉斯眼中，数字是有性格的，他们不只看数字的量，更看重数字的值。例如数字一代表是一切的起源，是绝对的统一与纯洁，而数字二则代表了对立与分歧，像是阴阳、光影或男女，这就是辩证的开始。最有趣的是，他们非常崇拜数字十，认为这就是最完美的数字，因为一加二加三再加四刚好等于十，这代表了从点、线、面到立体空间的整体演化。这种观点影响了后续2000多年的西方文明，让西方人习惯用逻辑与比例去建构世界，不论是建筑、艺术还是形象学都深受影响。我们现在常说的生命灵数，其实核心逻辑就是从这里演变而来的。当你开始相信万物皆数，你看世界的方式就会变得很不一样。你不会再觉得事情是随机发生的，你会开始去思考，这背后是不是有一种看不见的规律在引导着你。就像我们听音乐时会被旋律所感动，那是因为我们的内心频率与音乐的数字比例产生了共振。这就是数字哲学最浪漫也最神秘的地方，让我们在冰冷的数字中找到了生命的温度，探索了毕达哥拉斯的智慧，感受了万物皆数这句话背后的重量。这套来自西方的逻辑让我们学会从比例与和谐中去寻找真理。数字学在西方历史上不仅仅是数学，它更是一种看待生命的生命哲学，提醒人类我们要去寻找生命中的规律。不过有趣的是，当西方人在研究比例与几何时，在遥远的东方，我们的祖先也有一套完全不同但却同样深奥的数字系统。如果你觉得西方数字学强调是规律与性格，那东方的数字智慧则多了一个更关于五行深刻与宇宙变化的哲理。在认识西方数字学之父后，大家是不是也开始好奇，我们东方的易经是怎么看待这神秘的符号呢？下一集我们就要转头向东看，聊聊深不可测的东方数字学，看看那些充满东方哲思的数字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运势与生活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这一集关于西方数字学，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慕言，我们在下一次的数字观察中再见，拜拜。
4: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3: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4: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3: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4: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5: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6: 为什么好听呢？
7: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
5: 哇哦，
8: 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9: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1: 第一个字是英文字母的第六个字，
12: 第六个字 apple，
11: 答对了。第二个字是w 反过来是什么？
12: w 反过来 e 吗？
11: 不是
12: m，
11: 答对了。第三个第四个字是妈妈的爱人是谁？
12: 妈妈爱爸爸，
11: 答对了。第五跟第六个字是我们夏天很热，要吹什么？
12: 吹冷气？
11: 不是不是，
12: 吹电扇，
11: 答对了。所以是什么？
12: f m 爸爸电扇，
11: 不对，快到了，
12: 爸爸电扇FM88.3，
11: 答对了 ，bingo！
9: FM88.3 就在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13: 倒数4、3、2。
1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15: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13: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14: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15: 全都在
9: 明天不发报。
15: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14: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9: 明天不发报，
13: 我是阿猫，
14: 我是 Mina，
16: 我是热狗。
13: 好的，那明天不发报呢，是我们这个学期的新节目，是跟我们的校内实习单位明报的合作，算合作吗？总之这个节目就是要介绍一下我们在明报实习的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
14: 对，不论是采访还是遇到的奇妙事迹，
16: 各种怪人怪事，
13: 怪人怪事的部分就是可能会少讲一点。
14: 没关系，主要是我们经验谈。
13: 对，总之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已经实习一个学期了嘛，所以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各种经验啊想法啊，搞不好可以传承给下一届，因为他们最近应该也要开始选那个吧，志愿的吧。
14: 没错，而且我们有大组长的经验特别多。對、
13: 你们这两个大组长就是
14: 事情很多在身上，
13: 劳碌命啊。好，那我们今天第一集呢，就是要来稍微介绍一下明报到底在做什么。
14: 没错，
16: 稍微吗？
13: 稍微吧，就是简单带一下我们明报可能分组啊，或是一些器材啊，然后一些
14: 平常值班的事迹，
13: 对对对之类的。好，那我们就先从分组开始好了。
14: 好啊，
13: 明报分了三个组嘛，总共是内容组、影音组跟
16: 永续组。
13: 对，永续组。
14: 那我们这边有内容组大组长，也就是我。
16: 还有影音组大组长，也就是我。
13: 我是影音组的一个无名小卒。
16: 我没有永续组。
13: 对，我没有永续组。为什么呢？因为永续组人真的很少，
14: 大概只有5个人左右。
13: 不是6个吗？
16: 6个。我的编制就是
14: 哦，对，6个。
16: 我的编制就是内容组10几个，然后影音组10几个，永续组几个。
13: 对，然后明报总共，我们班上应该40个，还是其实不到40个，
14: 30出头，
16: 30应该快40啊，
14: 差不多，
16: 我记得
13: 就30-40左右啊。
14: 对对，
13: 就我们班上其实应该说新闻系或是说影星系本来就人不多，所以明报收的人也不多，因为明报算是影星系直属的实习单位，
14: 再加上其实影星系有几个到别的实习单位的同学，
13: 对对对，
14: 所以又少了几个人。
13: 好，那我们简单来说，明报从名字上面来看就知道是报纸，但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出实体的报纸，
14: 已经转型了。
13: 对对对对， 大概在我们大一刚进来的时候，那一届大三还是大四的时候还有，就之前因为电台这边也有一些学姐是民报的，那个就是他们在民报实习，所以之前会看到他们在可能忙排版啊还是什么，然后就会出一纸本的刊物出来这样。
16: 我们现在民报没有那个纸本的报
13: 纸本的刊物，对，
16: 全部都在网络上。
13: 对，
14: 没错，
13: 其实查民报应该就会查到了。民要打对，金字旁的民，民传的民，
16: 就是民传的民、啊。
14: 对，
16: 我们就民传的报纸啊。
13: 对对对对对，简单来说就是民传的报纸。
16: 二年前有发行过报纸啊，
13: 现在转型成
16: 网络
14: 新闻，
16: 网络新闻，然后 YouTube 跟社群。
13: 对，
14: 没错。
13: 好，那我们分组的话，我们分别都在干嘛？
14: 好，我先
13: 内容组先来，
14: 我先来讲我内容组在干嘛好了。我们主要其实是在写平面新闻，那就是写文字稿的部分。那我们也会碰到一点点影音的部分，那就是其实一学期我们就是被要求做三篇的文字稿，那两个影音新闻。那我们其实整个流程就是我们分成三个小组，那每一小组就是先去发想自己的新闻的主题，然后去跟老师讨论。那每一周三就是我们的
13: 周报
14: 传播实务课，那传播实务课就会是我们跟老师讨论的时间。那题目经过老师跟老师讨论，然后老师同意之后，我们会接着去找受访者。那受访者然后再列访纲，接着就是我们联络受访者的时间。
13: 嗯哼，
14: 那联络完之后，我们就会分配小组的成员，然后去写新闻稿或者是剪辑影音新闻之类的。
13: 你讲的好详细哦。
16: 超级详细。
14: 很详细吗？然后呢，我们内容组其实三个组都有经营社群。
13: 对，好，社群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讲。
14: 好，等
13: 一
14: 下再讲。
13: 我们先讲一下各组到底都在干嘛。
16: 哇，
13: 那我们影音组在干嘛呢？
16: 你讲那么多，我觉得我现在讲的好少。
13: 对啊，我也觉得我们就是
16: 拍，
14: 其实大同小异啦。
16: 我们就是拍，
13: 对，其实就是文字跟影音的差别而已。
16: 我就是我们影音组就是拍，主要是以
13: SOT
16: 对啊，影音新闻为主。然后文字这一块，我们会写的文字就是
13: 要上稿的时候。
16: 对对对，
13: 会需要写一段类似导言的，
16: 就是写一段那个短文，然后介绍我们是在干嘛，
13: 其实就是导言啦，
14: 整体新闻的大纲。
13: 对对对对对，然后最下面放我们的影音新闻这样。然后影音新闻的内容呢，其实比较多是偏向于永续，可以这样说，
16: 因为我们的作品都是要给公司那边。
13: 对，我们有跟一个叫做公司 paper 的公民新闻网去算合作吗？
16: 就是我们跟公共电视合作啊，
13: 对对对对对，
16: 给他们我们的那个新闻带，然后
13: 如果被他们选上会去正式播出的话，会
16: 拿
13: 到奖金。所以总之我们就是跟着他们，应该说我们会去选择可能公司。

0: 一样是可以从传统技艺下面去着手，但是就是要把这个议题扩大，不能只有专注在那家店这样。
1: 没错。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永续组了。
1: 永续组其实他们分成两个大主题，那一个主题是接续，一个主题是
2: 新世代共融。
1: 新世代共融，那接续的部分就是主要是找那种街道上的素人，那可能他们是创业的青年，或是做特殊行业的青年，或者是有转职的青年，这方面就是他们的受访者找的部分。那新世代共融就是去找比如说有新住民二代，或是陆配的二代，
0: 他们的受访者的类型大概是这样子。
1: 没错。
0: 为什么你们都知道永续组在干嘛？
2: 我
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1: 因为我们两位大组长可是去年做了总检讨报告的。
0: 对哈，你们做
2: 生意，我不得不去研究他们在干嘛。
1: 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我们三个组都在干嘛。
0: 你们可以讲一下总检讨报告是在干嘛吗？
1: 其实总检讨报告就是整理我们三大组
0: 这一个学期的
1: 东西，对，整学期在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发了什么东西，那我们被公示 paper 选项的有哪一些精华的片段，就是提供给校外委员，或是其实有一些是在媒体工作的校友，然后回来给我们同学一些建议。对，所以我们会放上我们作品跟我们社群的呈现方式跟数据流量，然后报告给大家听。那底下的可能教授啊院长啊，
0: 大家就给意见，这样
1: 校外委员啊就会给我们意见。
2: 其实讲白话就有点像是在告诉别人说
0: 我们在干嘛，其实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三早上都会召开的周会的放大版，
2: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三的早会，就是讲一个礼拜我们三个组永续组在干嘛，内容组在干嘛，营组在干嘛，我们社群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做了什么影片，做了什么专题，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1: 没错，
0: 就总之就是一些社群分析啊，社群数据分析，这个部分我们也会
1: 在后面提到
2: 分组，然后大家会那难免会碰到一些器材之类的东西，
1: 出去采访难免会碰到一些器材，
0: 对，其实就是
1: 相机、麦克风、脚架这些。
0: 对，然后每一个组其实都会有碰到影音的东西，因为其实明报到现在为止虽然说分了内容、影音、永续，但是影片这一部分在三个组里面都是会出现的作业之一，
1: 毕竟现在影音是现在的时代趋势。
0: 对，
1: 所以大家不得不去碰这个东西，
0: 所以就是不得不把相机学起来这样。
1: 没错。那透过大三这个传播实务课，大家不得已一定要去碰到器材，碰到相机、脚架跟麦克风，所以
0: 反而是这堂课让大家真的学到相机怎么用。
1: 没错，因为你必须要去采访，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要怎么用。
2: 也是有人拿手机打天下的。
0: 对啦，其实手机也不是不行，
2: 应该说当今的时代就是手机打天下，可是相机对我们学传播来而言还是基本技能，
0: 就解析度那些其实还是
1: 有一个专业度，
0: 对，相机还是比较必备一点。对，
2: 像我们经营什么社群是用手机，可是去拍什么东西学校还是会就是也不是说要求，就是要我们尽量用相机。
0: 对啦，那我们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器材吗？你们记得就是 Insta 吧。
1: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介绍 Insta360。
2: Insta 甚至不是我们单位的。
0: 对，其实 Insta 不是我们单位的，
2: 我们刚好去跟别的单位借的那个 Insta360， 它不是就是我们认知的跟我们认知的360不一样，我们认知的360
0: 是那种长长的可以拉很长一条，
1: 对，长长一条，
0: 然后可以
1: 拍
0: 一个圆圆的、那个、
2: 拍全景那种的。可是我们借到的360是它是
0: 那个镜头可以拆下来的、那个、
2: 镜头可以拆下来，然后可以夹在帽子上，
1: 或是可以磁吸，
2: 就是等于说更小台的GoPro， 就是更小台。
0: 对，其实是这样没错，但其实那台到最后也是拍的蛮不错的画面出来、
2: 它的颜色很漂亮。
0: 对啊，
1: 对，而且它的第一视角蛮不错的。
2: 应该说老师都有就是推荐我们用这些器材，那就是我们自己要怎么去活用这些器材。
0: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我们的社群好了，我们三个组分别都有在经营不同的社群，那像是内容组的话是经营脸书的部分，
1: 明报脸书的部分。
0: 那你们平常上面是大概发了哪些内容呢？
1: 其实每一届发的方式不太一样，那我们这一届的内容组讨论出来的发的方式就是每天都会安排同学去明报的办公室值班，那值班的话就是会发 Media Today， 那 Media Today 就是去找传播还有 AI 相关的新闻去做推播。那这边影音组其实也是一样，永续组也是一样。那除了 Media

0: 下土队之外，我们还会做字卡的推播，字卡新闻推播。那字卡新闻推播就是我们其实是安排礼拜二跟礼拜四的两个时段，然后去发布今天的热门话题，比如说前阵子很红的翻转布丁、翻转真奶，或是跨年的一些资讯，或是过年的一些资讯，我们就会去做发布，
1: 就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0: 对，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哦，还有如果民报有发新闻的话，
1: 会推播，
0: 我们就会去做转发，可以让更多人去看到我们在民报发的一些新闻或者是专题的部分。嗯，然后我们也会安排每个小组去拍 Reels， 那 Reels 的主题就是各小组去自己去发想。 Reels 其实也是现在一个趋势，是最能带动数据成长的一个东西。嗯，所以我们不得不在经营社群的时候去做这个事情。
1: 也不是说不得不啦，但是就是
0: 不得不，
1: 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吸引流量的东西，那当然大家就趋之若鹜跑去做。
2: 就是网络上大家都在拍 Reels， 都在拍短影音啊，谁？
0: 对，其实我们经营社群的时候，
1: 它就是一个最方便推广的一个媒体媒介。
2: 就是一个我在30秒内我可以得到所有资讯
1: 之类的。
0: 没错，
1: 对，
0: 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不太爱看文字，那所以我们在经营社群的时候，其实会去思考说什么样的东西才会吸引大家来看。嗯，所以我们就会朝大家比较爱看的那种形式，然后去发布贴文或是发布短影音，
1: 就是跟着演算法。其实
0: 对，就是
1: 总体来说是这样，
0: 顺着演算法去发东西。
1: 對對對對，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影音组。吼，影音组呢
2: 主要
0: 是
2: 我們 IG 啊，
0: 就是台中人的口音。
1: 有吼吗？
2: 吼
1: 有吗？台中人会这样吗？
0: 不知道，现在观察下来好像有一点。
1: 好哦，
2: 影音组主要就是 IG
1: 对，民报的 IG。
2: 我们做的跟内容组其实就是一样，
1: 其实类似的东西，
2: 就
1: 是、只
2: 是
1: 没有他们的字卡。
2: 应该说我们就是把内容着重在图，就是
1: 因为毕竟 IG 的主要该怎么说，它主要的媒介就是图片跟影片。
2: 对。那跟他们差不多。
1: 没有，他们
0: 其实差别就是在于我们是字卡，
1: 啊，
0: 那影音组就是什么今天看什么，
2: 我
0: 今天看什么系列。
1: 我们上个学期跟老师讨论之后做了一个现实动态的算系列吗？
2: 也不算系列，就是我们要推播我们像我们的内容就是跟传播或是 AI 有关。嗯，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比较不一样的系列，然后去推播其他，就是我们想要推播
1: 可能比较跟传播无关的。
2: 对，就是我们想要给大众或是一些时下流行的什么奖项颁奖啊，或是
1: 电影啊，
2: 一些时事之类的。
1: 像是你前几天不是发了什么国道塞车吗？
2: 啊，国道塞车那个连假什么的。
0: 反正就是结合清明连假、国道塞车嘛，还有那个高承载的资讯。
1: 对对对，
0: 就是也是贴近更生活化的那种，
1: 只是它可能比较不适合放在我们的 Media Today 里面，
2: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像字卡那种的
1: 形式。
2: 对，我们就是我们的主要内容就是图卡，然后搭配一些简单的短文。嗯，但是我们的新闻，我们推播的内容主要还是在传播或是 AI 相关。那这些内容以外的东西，我们把它真的硬放上去的话，其实老实讲
1: 会看起来很奇怪。
2: 对，很奇怪。然后就是我们后来衍生出了这个系列，然后这个内容可以更有弹性化，可以更弹性化一点。嗯，
1: 然后像是昨天齁，因为今天我们刚好今天录音是礼拜三，所以我们礼拜三早上本来是要周报的，但是今天因为在讲实习今天在讲实习的事情，所以我们周报就先暂时取消。但是我昨天在整理数据的时候发现了一件蛮有趣的事情，是我们 Reels 就是前几天刚好发了一篇新的 Reels， 然后我发现它的后台数据是观看的人里面非追踪者比追踪者还要多，所以其实这样子看下来，就从数据下面分析下来，好像蛮明显的可以见到说是我们的内容是有成功被推出去，但是互动量还是粉丝数比较居多一点，就非粉丝数比较不会跟我们的贴文互动。
2: 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看到非追踪者比较多，就是人家滑可能就是滑到我们的影片，然后滑啊，就是滑过去啦。嗯，他可能连按赞都不会想按赞。
1: 但是我就觉得既然演算法都有帮我们推出去了，那我们是不是好像应该要想办法
2: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1: 对，就让人家可以把那个互动量提高起来。
2: 我觉得可以，应该说
0: 那可能就是在文案的部分要去跟
1: 互动吗？
0: 跟受众去做互动，比如说你24小时都在干嘛呢
1: 之类的，就是什么留言告诉我，
0: 对，留言告诉我之类的。像我们、
1: 虽然不太会有人理我，
0: 明报脸书之前有发过，就是呼应那个圣诞节，那圣诞节大家都会交换礼物嘛，嗯，那我们就发一个字卡说
1: 你想要什么礼物，
0: 最想要收到什么圣诞礼物呢、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之类的，这种可以吸引大家来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就
0: 尝试去
1: 跟人家互动。
0: 对、
2: 可是我觉得这应该在我们的影片就本身要去，就是我们的影片本身就要去做一个调整、
0: 那可能就在影片结尾的时候就会说你也有这样的想法吗，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2: 应该说我们可以让影片更吸引人一点吗？我感觉那些追踪非追踪者应该是滑到看一下看个几秒就把它滑掉这样子，
1: 有可能。
2: 然后如果在文字那边去做一个引导的话，我觉得很多人连文字都懒得点开。
0: 其实文字蛮少人看的，
1: 对，因为
0: 尤其是 IG
1: 大家会滑 Reels 的话其实就是都看影片，不太会往文字那边去看，除非是像我这种无聊的人，我会去看他的文字到底写了什么。
2: 或者像我有时候滑到一些吃的东西然后就是点进去看一下、
1: 他的店名，
2: 这家店哪里 啊，然后哇这几啊呢。
1: 该怎么说呢， Reels 这个东西齁，就短影片啊，短影片虽然是现在的趋势，但
0: 拍什么也很重要，
1: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0: 对，
2: 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跟风跟得太晚，
1: 其实有一点像我们前几天发的那篇是什么24小时的大家在做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风好像已经有点跟得晚了，
2: 就是我们跟得太晚。然后就是一开始我们滑到那个24小时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我们怎么滑24小时都是同质性很高的东西，可是我们大概隔了快一个月才做这个东西，还是不止，
1: 应该不止，我觉得
2: 隔了快一两个月才做这个。
1: 所以其实主要就是跟风要更快一点吗？但是我觉得影片要跟风更快一点，那就是我们剪辑效率要更高一点。
0: 有可能是因为卡到寒假吗？
1: 我觉得更多是因为我们周休二日我们就不会动它，
2: 应该说我们产能不够。
1: 对
2: 对，
1: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目前安排就是我们影音组总共有四组
2: 啊，然后每个礼拜我们
1: 每个礼拜会有，对，每个礼拜我们会轮流一组去做这支 Reels， 就等于是只有一个礼拜一支，所以速度就不会那么快。
2: 加上其实我们的题材什么也都要在，我们光是想要做什么题材本身就已经有点
1: 就需要一些时间啦，因为毕竟我们就是一个，
2: 我们不是那种自媒体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学校的单位，所以还是需要顾及一些形象之类的问题。
0: 没错，而且老师也希望我们把也希望我们把实习的东西带进去。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等于是我们也不能说是多了一些困难的地方，就是多了一些条件，但是这也成为了一个好的宣传管道吧，毕竟现在就是一个正在填志愿的状态下。
0: 没错，
1: 就等于是我们的平台也可以拿来招生。
2: 像广电那边他们有做很多跟就是真的跟广电他们自己在做的事情有关，老实讲我觉得比我们这边那个活性整个更活泼一点。
1: 你说他们的社群吗？
2: 他们的社群，对，嗯，但是我们自己也可以，我觉得，
1: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我们是新闻平台，我们是新闻媒体，所以新闻媒体的那些公正啊然后真实啊那些是我们一定要顾及的，所以我觉得跟广电那边最大的差别就是
0: 我们比较严肃一点，
1: 稍微吧，
0: 稍微比较严肃一点。
1: 对，
2: 我可以试着参考学长姐他们以前做的东西。
1: 其实可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上一届是有很会拍短影片的学长学姐，然后他们拍的东西就都是蛮有
2: 梗的。
1: 对，蛮有梗的。
0: 他们是不是还甚至有出那种 YouTube 的节目系列？
2: 哦、
1: 好像
2: 有，
1: 好像
2: 有。
1: 对对对，但那好像是上一届他们规定要做的。
0: 每一届有每一届不同的规定跟运行的方法，
1: 对对对对，我也觉得风格其实会差蛮多的。
2: 应该说我们光是从 Media Today 跟我们的Reels 整个就差很多。
1: 应该这样说吧，主导的那几个人他的个性会是怎么样，那整个我们明报的社群风格其实就会往那边走。
0: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永续组的社群平台。
1: 对哦，还有永续组，
2: 这怎么介绍啊？
1: 我忘记永续组在讲什么。
0: 好，那永续组的社群平台其实就是专注在影星系上的那个发布。
1: 等一下，我觉得我们需要先厘清一下，你们的是明报的 FB，
0: 对，我们是明报的 FB，
1: 然后我们是明报的 IG，
2: 我跟阿猫是明报的 IG。
1: 是，
0: 那我们永续组呢就是影星系的 FB， 那主要其实他们会做一个系上的介绍。那比如说像我们有出去参访的话，他们就会拍 Reels 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参访的过程。 那他们也会发布一些人物的介绍，比如说系上老师的介绍，系上同学的介绍，然后像现在处于那个招生季嘛，嗯，所以他们也会发布一些对招生有帮助的一些贴文，
1: 总之就是一个我们系上的宣传的平台。
0: 没错，那其实 IG 也是，
2: 那其实三个平台都在帮系上做宣传吧，
0: 应该说性质不一样。
1: 对，
0: 那其实 IG 我看那个 IG 的名字其实是明报跟影星系结合的，
2: 就是我们的 IG 叫做明传大学影音新闻暨社群传播学系明报即时新闻。
0: 对，所以
1: 就是两个加在一起，
2: 在一起、啊、
0: 对，两个合在一起的账号。
2: 我们 IG 发招生的东西
1: 比较
2: 合理的、啊、
1: 不奇怪，但是像明报脸书他们就是明报这个新闻平台的他的脸书。
0: 对，所以我们在招生的东西我们就不太适合放在上面。嗯嗯，那其实永续组的社群因为是专注在影星系上的资讯部分，所以他们在 Media Today 就不会去发布任何的新闻推播，那新闻推播就会专注在我们明报 FB 跟
1: IG 上面。
0: IG 上面，
1: 对、
0: okay. 那如果永续组要值班要推播新闻的话，就会发布到我们明报脸书或是明报 IG 上。
2: 我们明报 IG 跟明报 FB 还有影星系 FB 应该说三个媒体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像我们明报脸书跟 IG 就是新闻平台，嗯，然后 FB 那个影星系 FB 就是那种
1: 比较介绍的类型，
2: 它算是一个宣传的平
1: 台。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影星系不发Media
1: Today, Today
0: 就是任何的新闻的类型他们都不会发在影星系的 FB 上。嗯，主要还是不管是不是招生季，就是让大家看到说明传的影星系现在是
1: 在干嘛，
0: 在干嘛，
1: 有哪些人，
0: 有哪些资源跟老师，嗯，跟老师分别有哪些专业的技术，嗯，可以教授给想要来明传的学弟妹们。
2: 可是现在变成就是我们三个粉专都在发跟招生有关的讯息，
1: 毕竟现在就是招生季
2: 啦，现在今天是4月8号，就是刚好前阵子那个应该是要准备
1: 申请吗？一审过？哎、欸，不，
2: 我记得
1: 一接过，
0: 一接过
2: ，然后繁星前阵子也放榜，
1: 对，繁星放榜了，繁星三月就放榜，
0: 接下来五月就要面临的是大家要去每个学校面试。
2: 现在就是大家每个学校都在抢名额，嗯，然后面试，每个学校都在办面试，
0: 当然每个系也会想要能满招就满招嘛，
1: 对啊，
0: 所以尽可能的在各个可以对外的平台做招生宣传。嗯，
2: 应该说每个系能在各生的时候能满招就满招，从分科来
1: 就不要跑到分科那里去，
2: 不能说从分科来的都是凭那个资质比较不好的，不能这样说，从分科来的他们可能相对的就是
1: 对于这个科系没有那么热情，
2: 讲难听一点他可能是分数到了然后他才来选这个系，但是不一定会有热忱、嗯、
1: 因为分科你就是等于是你最后一次机会，除非你要重考，不然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你就是一定要找一间学校上。
0: 没错，
2: 应该说面试那个各生是学校去可以去选，假如说今天阿猫有拍影音拍电影的专场，那我这个系刚好是我要人才，那我就选阿猫进来。嗯哼，可是分科就是
1: 看分数，
2: 就是我分数到好我要这个系我就去填对，就像我本人一样
0: 真的好，虽然我是转学生呢，我可能对新闻比较有多一点的热忱，所以呢跟两位主持人可能会有不太一样的想法。那当初就是其实在第一所大学读传播系，嗯，那传播系其实是蛮广的，任何跟传播有关的技能都会碰到一点，那最后其实就是发现自己对写新闻
1: 比较
0: 蛮有兴趣的、嗯、觉得说诶、欸、我去往外跑，然后我去采访别人，我去拍很振奋的那种活动场景，然后写稿写一写发给别人看，蛮有成就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转学的时候我的系所都是挑
1: 新闻
2: 相
0: 关的系。对，那其实像我们明报在做采访的时候我们也都是一定要往外跑，那往外跑也就是你可以拓展你的人脉的时候，那拓展人脉的时候也就是可以帮助你以后出社会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些人脉，你如果继续做媒体相关的行业你就有相关人脉可以继续做延伸的报道或是采访之类的。
1: 而且这些人脉其实不只局限于在传播业，因为我们访问的应该说我们做的专题里面是有包含很多不同面向，所以可能有传统技艺的人脉啊，或是农业相关的
2: 我们做新闻就是累积360行的那个、啊、
1: 对对对对，
2: 能累积到那个人脉就是能累积到一个算一个啊。
1: 对啊，你们有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累积到的人脉？
0: 应该说因为我们有课程是请外面的业师来教课，嗯，那我们透过在媒体行业的业师然后去拓展人脉，然后间接得到一些跟
1: 其他受访者的接
0: 触，其他媒体圈的人脉，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哦，这个人他其实是摄影记者，那我们就可以更了解说摄影记者其实都在干嘛，那这个人可能是主播，那主播跟摄影记者工作又有所不一样，嗯，那可能又有接触到一些导演啊或是行销的人，嗯，甚至他以前是当记者然后自己出去开行销公司的这些人、嗯、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人脉，
1: 嗯，等于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拓展出去。
0: 没错，人脉就是要一层一层拓展出去先从你身边的人开始抓住他，然后你就可以
1: 从学校的资源抓住，
2: 就是人脉就是这样子拓展出去的。
0: 没错，就是从你身边最亲近的人然后慢慢拓展出去。
1: 但我觉得也有一些是你会需要自己主动去接触的，你好像也不能靠可能身边的人，但是你就是在可能采访的时候就是意外的得到了这个人脉，例如我们之前去访原住民的时候。
0: 没错，其实因为我第一所大学在花莲、嗯、那其实在花东我有就是生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那那时候其实也有认识到一些原住民的人脉，那在我转学回到台北的时候，这时候这个人脉真有用啊
2: 我们在采访吃了米娜不少人脉
0: 真的哇，我的人脉真的是我没有想过我人脉可以
1: 用到现在
0: 用到现在而且是越拓
2: 源源不解，
0: 真的越拓越广越拓越广，而且再加上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有一点是原住民很热情，所以他都会介绍更多人让你来那个采访。
1: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也有去就直接跟当下直接跟人家聊天，对，
2: 然后就越
1: 然后聊一聊，可能就可以直接问说可不可以让我们采访啊，或是可不可以要你的联络方式，那等于也是多了一个人脉。
0: 其实很多人脉都是透过就是你先跟他聊天，然后让对方放下他的警惕
1: 心
0: 吧，对，就是放下他的警惕心，然后他就会觉得哎、欸，你这个人好有趣哦，怎么会问探索这么多问题？嗯。他就会这时候就是你的机会来了，你就可以问他说那请问我可以采访你吗？可以接受拍摄吗？录音吗？那他很有可能就会答应你。
2: 他先跟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0: 没错，让
2: 他知道你是谁。
1: 我觉得我们去做台东那个专题比较特别一点，这个我们之后会有再找一集来聊，因为这个可以讲很多事情，
0: 没错，没错，
2: 太多事。
1: 但就是那一次我觉得跟我们平常在拍一些专题拍一些影音新闻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平常拍影音新闻可能比较是寄访纲给人家，然后问他可不可以采访，然后就直接去找人家采访了，
0: 就是事先约好那
1: 对。
2: 我觉得两个差异是我们拍影音新闻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
1: 跟人家聊天，
2: 先跟人家打好关系，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像我们这一次去就是去
1: 台东
2: 采访，嗯，那刚好就是我们有现成的人脉，那就是我们的，
1: 而且他现场也是有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在现场找
2: 人家聊天。对，我们起跑点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2: 我们去跑外采，用礼拜三学校给我们时间去跑外采，我们就是最多又从那个 email 或是电话直接跟人家说，哦，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约这个时间。
1: 对，
2: 我们
1: 几号几号要去，然后我们会去现场找你。
2: 然后我们到现场就是跟人家第一次见面，
1: 第一次见面，然后
2: 挨人不是一好，
1: 稍微聊了一下，然后器材架一架就开始访问，访纲就这样一个一个问下来，
2: 就是、一个一个然后访完啊，谢谢您，拜拜。
1: 对对对对，但是那去台东那一次，就是你真的去跟人家聊天，然后聊到一个你觉得他好像有一点内容可以分享，然后他可能也觉得我们问的问题是有内容的，所以我们两个就互相觉得彼此都是可以互相分享的。的人吧，
0: 对
1: 的对象，所以我们
2: 就是他们也
1: 聊到器材架起来，然后
2: 他们也不排斥说用，他们也不排斥说就是啊，刚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分享他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1: 嗯啊，总之就是人脉这个东西吼
2: 非常重要。
1: 除了重要之外，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就你可以认识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人脉这东西，除了在拓展自己的视野之外，其实在就是新闻工作上面也是。可以互相帮忙吧，我觉得
0: 对，其实就像我们去跑活动的时候也会有其他的摄影记者啊，或者是摄影的好朋友们，就是会来关心我们说哎、欸，你们是哪里来的啊，然后或者是跟我们交换一些摄影的经验谈啊、嗯、或是直接告诉你说哎、欸，现场的灯光其实偏暗，你可以再调亮一点，这其实都是跟在职场上混过的媒体人可以交换一些经验谈，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学生嘛，还没有去职场混过，嗯，所以听听他们的分享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收获，
1: 就等于是我们在做新闻的同时也都一直在跟旁边的人学习吧，
2: 应该说能交换，不就算他们是后辈也好，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们就是比我们小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毕竟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专业的地方
2: 大家能互相学习，这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就做新闻产业就是一个可以虽然说就是可能忙碌吧，但是你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事情，
2: 很充实，
1: 但也可以从身边的人去见到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经历的事情，你会得到很多故事。我觉得我实习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我得到了很多可能我这一辈子如果不是做这个实习或是做这个行业我可能都不会去接触到的事情，
0: 对，甚至我如果不是因为做这个实习为了做专题之类的，我可能也不会回到华东地区
2: 老实讲我自己是很抗拒去传讯息、嗯、然后也很、欸、在实习之前很害怕去交朋友，可是在实习开始因为我们要去认识、欸、要去跟各种不同的人接洽、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也试着让自己去认识更多人，然后去了解说其实交朋友或是去拓展自己视野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嗯、反正说在这一年、欸、快一年中的这个经验老实讲真的是学到蛮多的，嗯，
0: 总之其实可能以前 没什么勇气的你经过这个实习之后有更多勇气，
1: 真的。好，我们就是把第一集讲得像最后一集一样，我们在心得收尾了怎么会这样子呢，
0: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故事在后面要分享，
1: 对的。好，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时间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录音录了50分钟了怎么会这么长呢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三集的内容，那就是我们会隔周更新，在下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可能会是在两个礼拜之后，但也请大家继续期待我们之后的内容，我们之后还有更多的我们出去跑新闻的故事啊，或是跟受访者的一些互动啊之类的各种有趣的事情，
2: 我们有太多故事可以分享了，
1: 对
2: 你再给我两个小时我可能都分享不完
1: 那就接下来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期待接下来的三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大家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3: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在上集我们介绍完蓝色实习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它不只是一部关于学画画的漫画，而是一段关于迷惘与自我探索的成长故事，而这样的情绪其实也延伸到了另一个作品当中，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由有阿索比带来的歌曲《群青》。《群青》这首歌曲是以蓝色时期为灵感创作的，由阿亚塞负责作曲与制作，并由主唱伊库拉演唱。歌名中的群青是一种深蓝色，它不像亮蓝那样鲜明，也不像黑色那样沉重，而是在两者之间，就很像我们在青春里的状态，不完全迷失，但也还没找到真正的方向。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正处在这样的阶段，每天上课、考试、完成该做的事情，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但心里可能会忍不住想，我现在走的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吗？还是只是照着大家的步调前进？如果有一天要做出选择，我真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吗？这些问题在群青里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被很真实的呈现出来。歌曲一开始是比较安静的旋律，甚至带着一点压抑，就像我们还没说出口之前那些藏在心里的不安与怀疑。随着音乐慢慢推进，节奏开始变得明显，情绪也逐渐堆叠，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像一个人从只是想着到开始行动。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因为有把握才前进，而是因为如果一直停留在原地，那就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但有趣的是，就算开始行动了，不安也不会立刻消失。在副歌的部分，你可以明显感受到情绪的爆发，那是一种一边怀疑自己，一边还是选择继续走下去的力量。在这样的状态，其实非常贴近现实，因为成长从来不是想清楚了才出发，而是在不确定中边走边找。这也呼应了《蓝色时期》里的主角巴虎，他不是因为确定自己会成功才选择画画，而是因为那份喜欢让他愿意去承担未知的未来。而这样的选择，其实对每一个正在探索方向的学生来说都并不陌生。我们常常会觉得别人好像都已经找到了方向，只有自己还在原地迷路，但其实大多数的人都只是看起来很确定而已。真正的成长是在那些怀疑、挫折甚至想要放弃的时候，还愿意再往前迈出一步。所以《寻亲》这首歌曲之所以动人，不只是因为旋律好听，而是它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心情。它没有告诉你一定会成功，也没有保证努力就会有结果，而它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即使现在还没有答案，你依然可以选择继续向前进。也许现在的你正在为未来烦恼，也许你还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又或者你已经有了方向，却还是会怀疑自己。但这些感受其实都是过程的一部分，因为所谓的自我探索，从来都不是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在一次次尝试之中，慢慢靠近真正的自己。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寻亲》这首歌曲，也许在旋律之中，你会找到一点点属于你自己的答案。漫画音符，我们下次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
2: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名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1: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福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名传之声，带给你最多的欢乐与资讯。就是爱听 FM88.3， 一个专属于你会喜欢的电台。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欢迎收听闽传广播电台闽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奇，我是 DJ 乔西，
3: 我是 DJ CC，
4: 我是 DJ Yoga，
2: 我们是
5: Yoga 乔西西。
2: 耶、yeah, ！
3: 我们终于
2: 奇人的一天，
3: 我们终于合体了，
4: 太爽了！
2: 是，
4: 就是我们第一次三个人一起哦，没有，
3: 太开心了。
4: 是那时候是有一次是乔西冲突才进来，
3: 对
2: 对，
3: 就我们终于是开台的时候，终于是一开节目，我们就是三个人齐的。
2: 对，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听了那首歌就会被 shake 掉烦恼的那首歌。
3: 对，因为最近烦恼太多了，
2: 是因为期中考。对，然后我们现在也在办这电台周，所以就需要一些可以 shake 掉烦恼的歌曲。
3: 没错，谢谢大家踊跃点歌。
2: 对，看来大家烦恼都很多。
3: 是，
2: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但是少不了
4: 我们的。
3: 嗯，
4: 不是我们那个限动的歌，
2: 对对对、
3: 嗯、对
2: ，Shake it off，Shake it off。OK， 那时候也是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选择了这首歌曲。
4: 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是机缘巧合吗？
2: 因为那时候我们到政大，然后打队长球，那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体验，因为就是完全没有接触过队长球。然后你们两位就来看我去打球啊，虽然我觉得我不是去打球，我是被球打，那也没有关系，就有一个新的体验，就拿到了季军，进了四强哎，因为只有四个队伍，
4: 我们是去做你的那个后援队了，
3: 我们做应援
2: 团队。你确定吗？你确定你不是别有用心才去的政大？
3: 对，他就是，是我只有去，
4: 我
3: 是
4: 真心对你
3: 的。
2: 没关系，懂的都懂。
4: 好吧，我说的再多都是错的，我不要说话了。
2: 好啦，那我们事不宜迟，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
4: 歌
2: Shake It Off， 来自 Taylor Swift。
4: 是的，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想要表达的是对于酸民与外界的负面评价。
3: 没错，那其实这首歌就是不开心推散的神曲代表。吓到我了，那个衬乐突然大声，怎么被吓到？
2: 没有，我是在暗示你，我们要进歌了。我刚刚说要停歌了。好啦，让我们一起听 Shake It Off。

0: Yo Yo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1: 刚刚那首歌是 Taylor Swift 的 Shake It Up，
0: 是
1: 听完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烦恼随着这首歌甩出去了？
2: 刚刚很努力在甩了。
0: 对，
1: 你是甩头吗？
0: 甩身体啊。
2: 我整身都甩、
1: 欸、甩头是我的强项。
0: 那你 现场甩，
2: 等一下就是发到 IG 上面给你们看、
1: 这不是重点，我觉得已经无所谓了在哪里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在大影面前甩头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事情。
2: 没错，我们让大影记住他了，也不确定有没有记住了，
1: 没关系，
0: 他都没记住我、欸、
1: 可能大家都记得佳姐，但是没有关系。
0: 好啦，
1: 我在冬至的时候再出来。我们这里有佳颖，
0: 佳颖，我是那个佳，你是那个颖，所以简称佳颖，对吧？
2: 所以我是
0: 被排挤的。好吧，我觉得你们不觉得我幽默？
1: 佳颖文，
0: 佳颖文是一个好名字。
1: 那
0: 教英文，
1: 芝芝，OK， 好的，好听。
0: 好，那其实这首 Shake It Out 呢，就是他是想要从，就是我重新解释一下，因为我刚刚有一个小插曲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这首歌呢，其实是想要表达，就是无视那些酸民与外界的负面评论，然后他这首歌是选择乐观、自信的做自己，所以大家一定要自信的做自己，
2: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会因为外界的眼光就变得很焦虑，
0: 是，
2: 但这首歌就很直接的告诉你甩掉它。
0: 对啊，对，而且他的话语
1: 面就
0: 通通甩掉，
1: 就是可能我很疯疯癫癫这样子，可能在外界眼中就是这人怎么这样啊，就是没有 一本正经，然后居然掉了狼当下不会把事情做得很好这样子。可是我觉

0: 控制了、哦、
1: 那等一下可能他突然间乱乱说话就代表他已经亢奋了，
0: 对，
2: 我们包容他
1: 来了好啦，
0: 好，我们要接下来一首歌了，
1: 我们要介绍第二首歌，
2: 就是 Sabrina Carpenter 的 Goodbye、嗯、就是要跟烦恼说拜拜、
1: 欸、我忘了第一首歌是谁点的，
2: 没有啊， Shake It Off 是我们自己啊、
1: 哦、我们三个自己点的，好，
2: 对啊，
1: 那第二首歌呢是我们那个 DJ Ship点的歌，然后他跟我说的理由呢是在跟不对人和事说拜拜，
2: 等一下
1: 好好笑、
2: okay, 有一点悲伤，其实
0: 就是有些难过
1: 悲伤，
2: 就是有些不适合的人，
0: 对，
2: 应该说就是过去式吧，
1: 对，
2: 没关系，我是觉得没关系，
0: 最难过的
2: 下一个会更好、啊、
1: 其实这首歌呢我上网查了，他是说关于分手后释怀洒脱放下的歌曲，
0: 我觉得那个比较是
2: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没有，我说回来，我觉得我非常理解，我要就是雪要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嗯，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现在感情状况的问题，就是呀， yeah, yeah, 那我们就祝他下一个会更好。
1: 是的，我要再说那一句话，不要为了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
0: 不要为了一棵花吧，
1: 没事，
2: 嗯，一样一个道理，
1: 一样的
2: 一个道理。好，那我们听听 Goodbye 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0: OK，Goodbye，Goodbye，
1: 有没有 Goodbye 大家？
2: 嗯，有吧，
3: 应该吧，
2: 就是跟不好的情绪都说 Goodbye。
3: 对，爱情的终点，我们只能说再见。
1: 哎，不要这么悲伤，
2: 也不是每一段爱情都是再见啦。
1: 可能有些爱情它说到终点，但是它可以让你成长，是一件好事。
3: 哎、嗯，你最近成长了？
2: 你看过去是的，
3: 感觉是。
1: 我很想，我一开始都是那一位很成长的人，
2: 很年长的人吗？
3: 我不语，我就不多评论。
1: 好吧
2: ，No judge
3: 呀、yeah, ，毕竟现在就是爱情会让人蒙蔽双眼。
2: 对，
3: 好。
0: 好，那我们的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谁点的呢？
3: 是我们的 Jenny， 她其实叫做麻将女神。他点的一首歌叫做 We Like To Party， 来自
1: Big Bang
3: 大爆炸。我想要开 party 派对。
1: 他们今年不是要来开那20周年的、那個？
3: 还没公布，但就是他们已经宣布
1: 8月吗？
3: 他们
1: 是吗？
3: 可是好像正确的日期还没有公布，我们拭目以待。反正就是他们即将要来一个世界巡回演唱会，震撼所有的 VIP 们。
2: 没错，
3: 对。
2: 而且听说这首歌其实就是有很多青春的回忆感，就因为很多 K-pop 粉丝一听就会瞬间回想到以前追团的日子。
3: 是、啊、你知道这首歌其实就是他们的 Mad Album 里面，他们是时隔不知道多少年，他们就一次过发一堆很有含金量的歌曲，包括 Loser 啊，还有
2: Battery，
3: 对，你看大家都会唱 Bang Bang Bang， 这些都是 Mad Album 出来的。
1: 其实我觉得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这首歌呢，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话，它在我们的小学的时候会拿来跳一个歌的舞蹈。
2: 没错 ，Bang Bang Bang，
1: 它的手势舞也蛮简单的。
2: 没错，
3: 对，
2: 而且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有一种
1: 你的强项乔西，
3: 有一种
2: 先不要想这么多，今天开心就好的感觉。
1: 对，
2: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就是他。

0: 容易想很多了。
1: 是，然后你就是不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有什么特殊日子都好，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时不时给自己开一个派对，就比如说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房间，然后我们一起打麻将，然后吃吃些小零食这样。
0: 我已经每天
2: 都在，或者是你去
0: 打麻将，
2: 你去 喝酒的时候狂欢，可以享受当下。
1: 喝酒那就不用了，
0: 好，我们是很 chill 的人，就是不去那种。
1: 我觉得没有酒精已经开始醉了。
0: 对啊，他只需要糖分就好了。我们的
2: 乔西，他亢奋嘛，一下子就来了。
1: 好，那我们今天来继续听我们的 We Like to Party， 来自 Big Bang。

0: she give me.
1: Okay, we like to party. Yeah.
2: 超喜欢这种朋友，我跟你们讲，
1: 就是
2: 会接我梗，
1: 对，随时随地唱歌，然后就会一起唱的感觉，
2: 没错。那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学姐 DJ Eyes， 还有谁？
1: 我们的刚刚有那个
2: Ginny，
1: 就是我的麻将女神，她还是过点了两首，但是所以我们还是会播这首歌，
2: 是因为有两个人点，就是还有一个是 DJ Eyes。
1: 对，因为最近 Bibicella 非常的留下了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已经过了应该有一个礼拜了，但他还在沉浸在 Justin Bieber 的舞台当中。
2: 没错，那这首歌就是 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a Bit，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很知道这首歌。它是一首很适合在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整理房间的时候播放的歌。为什么会是整理房间呢？因为前几天我刚整理我的房间，然后就播了它，我觉得它让人收房间的速度很快，你们可以试试看。
1: 我现在很严重，现在是忙到完全没有时间收拾房间。就我前天洗的衣服还没有收拾，
3: 看得出。他的座位，
2: 没关系，我的厨也还没收，我是大致整理了我的位置。
3: 没关系，我们的时间还很长，我们可以慢慢收拾。
2: 没错，
1: 那
2: 这首歌他播出来的过后呢，它会让整个氛围都变得很有活力。那很多人也说，这首歌一放出来，就是有一种青春回来了的感觉。
1: 对，就是我是那个 beauty， 你是那个 beat 的感觉。
3: 那我呢？
1: 你是那个 n，
3: 好过分！大家你们看到了吗？我就是这样子被对待的。
2: 哎，哪有？那天不是有人点了这首歌吗？不是
3: 上个星期啊？
2: 不是有一个 W 文上点了 W 先生点了这一首，
3: 我认服了。是
2: 这首，
3: 就是在哪里都要 Q 一下。他今天没在听啦，没事。
2: 没差啊，就是因为他没在听，所以我敢讲啊。
1: 是。哎，话说这首歌有非常有名的一位歌手叫做 Nicki Minaj 一起
3: 合
1: 唱
3: 的，
1: 对，然后他的那个精神状态也是非常让人家有正能量，忘掉烦恼的那种感觉。
3: 是，而且这首歌呢，其实它是在2012年发布的，所以现在到了隔了很多年，应该是十多年，
1: 传唱度还是非常之高。
2: 没错，等一下我们三个就会在这里唱，但我们不会开麦让你们听。
3: 我们就在那边 shake 啊 shake 啊，那边 shake 了。
2: 那是 beauty and the beast， 不是 shake it off。
3: 叫我们换一种方式来 beauty and the beast。
2: OK，
3: 好，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
1: beauty and the beast 来自 Justin Bieber。
3: Yeah。
4: You have no game. Woman, let me talk to Nick. Would you rather?
5: I'm hungry.

0: 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1: 真是超级好听。
2: 有没有享受在那个热情与活力当下？
1: 有，我觉得我们的 DJ 小文已经感受到了，他刚刚在外面跳了一段，然后我嗨到我的手机都掉了。
0: 还好吗？你的手机
1: 还好还好，我
0: 应该还不需要到18吧？
1: 目前还不用，
2: 现在是17啊，
1: 还不需要用到成年手机，现在先用未成年手机。
2: 我想要换一个成年手机了。
0: 没有，现在大家都是未成年，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才用未成年的手机。
2: 啊，对，就会说话呢， yeah，
1: 这很怪，
2: 太爱了。
0: 对啊，
1: 这很怪。
2: 那我们就来一下介绍。第五首歌曲咯，
0: 第五首歌曲呢叫做 Shotgun， 是 George Ezra 的歌。
2: 是谁点的呢？
0: 是我们的 Brenda，
2: Brenda
0: 他人远在马来西亚槟城，但是他是永远支持我们的那一位听众。
2: 对对对，
0: 他非常的 supportive， 就是基本上我们每一个组合的歌曲他都会帮我们点歌。
1: 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从上学期就开始听到这个名字了。
0: 对对，他就是 DJ Ship 的朋友，
1: 没错。
0: 那非常感谢他听点这首歌给我们，他是说听了这首歌之后呢，就会忘掉一切烦恼，就会非常的非常舒心。对，
1: 没错，而且这首歌还真的很适合在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或者
2: 是
1: 坐在车上看窗外的风景的时候听，它就是有一种人生不用一直赶路的感觉，会让人家慢下来，然后好好的享受生活。大家要好好享受当下，好不好？
2: 就是逃离繁忙的生活嘛，
1: 没错，
2: 就是前往梦想中的山顶，享受这无忧无虑的时光。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感觉。
0: 虽然说起来好像有点轻松，但是我觉得你当享受其中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忘掉这些无忧，就是烦恼这样子。嗯，
2: 对。那我们几时还会去玩呢？
1: 我们
0: 约你，我不是约你下礼拜去吃饭了吗？
1: 对啊，
2: 是吃饭不是玩。
1: 好，那我不是问了你这次连假要去哪吗？
2: 我都说看他们啦。
1: 你看吧，我约他，他都说看他们就约不出来。
2: 啊，你就问乔西他们啊。
1: 乔西他们说没有要出去，所以我就上班
2: 了。对啊，我就说了，
0: 不是不要出去，你自己看一看我们的社团，
1: 忙得要死，
2: 太累了。
0: 期末都要期末的。
1: 好，我们期末再出去玩好不好？
0: 好，我们期末一定出去玩。
2: 大家帮我记得他们说的话。
1: 应该吧。
2: 好啦，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歌。
0: 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进一个小广告，也希望大家也帮我继续留守，因为接下来会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1: 让你忘掉烦恼。
0: 对，让你忘掉烦恼，不要离开我们，不要离开。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是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情，
2: 欢迎回到民传广播电台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乔西，
3: 我是 DJ CC，
4: 我是 DJ Yoga，
2: 我们是
5: Yoga 乔西西。
2: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可以 shake 掉烦恼的歌，
4: Yeah，shake
2: it，shake it off，shake
4: 起来，大家，
3: 你们有在 shake 吗？
4: 有啊，在摇啊，
3: 我们已经 shake 到我的
2: 头已经要断掉了，
3: 我的嗓子不知道 shake 到为什么感觉还有点哑掉了。
4: Oh my god！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下半段的介绍歌曲了。
3: 没错。
4: Yeah.
3: 那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是什么呢？
4: 第六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之前的电台的
3: 助理，
4: 对，就是
3: 我们的
4: 布莱恩 Brian，
3: Brian
4: 他点的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那因为他有说，因为他觉得这首歌呢，它的旋律很愉快、很欢快嘛，可以让他忘掉所有的烦恼。他最近很多烦恼，
3: 没错。
2: 听得出了，因为他上礼拜才打电话给我们分享他的烦恼而已。
4: 是，
2: 我知道他要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妙。
4: 其实你知道他有特地写给我吗？说雨佳，你不要睡觉，因为每次很早睡。我一打给经营，我要跟你们聊天。
2: 他
3: 本名都被爆出来了。
2: 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人，
4: 对，
3: 他蛮有趣的。
2: 就是，虽然说他会提供烦恼，但是他同时也会提供一些娱乐效果，因为我们总会嘲讽他，不是没有嘲讽啦，就是我们总会给他一些温暖，就是
3: 真的
2: 爱的爱
3: 的
2: 一些
3: 温暖，爱的教育。对。
4: 那其实孙燕姿这首歌呢？它是充满着就是夏天清爽气息的歌曲，
2: 第一天
4: 符合我们现在的天气，
3: 没错，就是春天要来了嘛，也是跟大家说，
4: 现在已经是春天
2: 了，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开学第一天听，
3: 春天已经来了，他在笑我，
4: 没有，现在是夏天要来了，
2: 可是
3: 我觉得我一直在夏天，
2: 可是外面天气阴阴的，就是快要下雨的感觉，
3: 对啊，
2: 那所以大家记得带伞。
3: 我
2: 就没带到伞，
4: 我也没带啊。
3: 没事，等一下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回家。
4: 没有，我已经看天气预报了，他说晚上10点才会下雨，所以我们已经躺在床上了。但是我不清楚乔西会不会在床上。
3: 我会在上班。
2: 明天有一个期中报告要交，
3: 你看吧，
2: 好可怕。
4: 好啦，
3: 那这首歌真的有一种重新开始的力量，因为它都叫第一天嘛，就感觉是新的一天。
2: 没有，他感觉就是在重新的轮回。经历过的痛没有
3: 啦，没有啦。那有时候烦恼太多，是因为我们忘记生活，其实也是有很多小小的快乐的。
4: 是啊，
3: 那这首歌就是要提醒大家，新的开始其实没有这么可怕。
4: 那我们就先来听一首这首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

0: 天，感受到了忘掉烦恼的感觉了吗？
1: 第一天
2: 我们刚刚已经在很卖力的唱了。
1: 好，
0: 对，第一天来自苏叶芝。
2: 第一次呼吸畅快，我在找歌词。
1: 我不要再跟你们说，
2: 我在找歌词。
1: 你们总是这样，我太伤心
2: 了。你再来一次，你再来一次，
1: 不要了，
2: 快点，
1: 我介绍下一首歌吧。
0: 没关系，
1: 好，我就是要那么疯狂，
0: 难哄难哄，
1: 确实有点难。
0: 我们回去再慢慢哄，
2: 比难哄还要难哄。
0: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学友的《烦恼歌》。然后
1: 他是太多烦恼吗？点这首歌人
0: 是 DJ 四叶点的，那 DJ 四叶听到了，他生气咯。
2: 没关系，DJ。DJ 四月不会那么容易生气的。
0: 你就是这样子滥用人家的好脾气。
1: 好啦，
2: 哪有。
0: 他说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啊，张学友他竟然会有这种歌。因为在我的认知当中，张学友都是比较苦情的那一派，
1: 是
0: 就不会有这些嗨歌。然后当我打开 MV 的时候，吓到我了。
1: 我也是有去看，
0: 他的动画真的是很可爱耶。他就是小小的人，然后那个头是张学友的头，大大个子，
2: 大大个子，
0: 我就觉得 很可爱，很好笑。而且其实我也听过这首歌耶，就是烦恼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家他开始了，噔
2: 噔噔噔，他开始了，
1: 好。
2: 停收收。
1: 其实这首歌呢，它的主要主旨是放下执着，乐观面对生活，具有很强的疗什么预知力。
2: 疗是要疗谁？
0: 疗愈还要说。
2: 那这首歌它其实就很有趣，看它的 MV 就看得出来了。那就是因为它叫你不要烦恼，
0: 对，烦恼都要忘掉，这样子。
1: 好，
2: 把所有的烦恼说
1: 拜拜。这是别的歌。
2: 这海底捞之歌。
1: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来自张学友的
3: 烦恼歌。

0: 起
1: 呼叫
2: 没有烦恼
0: 有有有
1: 你们接上了接上了不然大家还要生气了
0: 我没有生气我那么温柔我是温柔大姐姐呢那你会生气呢
2: 好刚才那首歌是张学友的烦恼歌
0: 是
1: 真的非常好听
2: 嗯就是他的嘟嘟嘟嘟嘟就是那个我觉得间奏还是前奏反正
1: 奏他前奏
2: 什么奏都很好听
1: 奏你好听吗
2: 不奏我不好听
1: 那我们的下一首歌是什么呢
2: 是 DSPS 的
1: 我会不会又睡到下午了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我们所有人
0: 是谁点的
2: 是我的中学的辩论队友他叫做老鼠好了
0: 他就会点、啊、
2: 我不是故意叫他老鼠因为他长得很像老鼠
0: 非常的适合我因为此时此刻呢我每一刻都想睡觉
2: 嘿hey, 我们是要忘掉烦恼睡什么觉
1: 睡觉也可以忘掉烦恼
0: 对啊对啊你睡觉一醒来呢你就会忘掉你之前的烦恼嘛是一件好事、嗯、对不对
2: 对
1: 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送给那种最近很累的人就是送给我们的 DJ 乔西他最近超累的
0: 看得出吧
1: 就是看他每天看到他就问他哦你怎么又憔悴了
2: 嗨大家叫我 DJ 憔悴
0: 对哎、欸，我们有个叫乔西他就是憔悴
2: 好那因为这首歌呢我就觉得他睡到下午这件事情是一个我一直以来向往的事情就是可是我上礼拜六礼拜
1: 他超夸张
2: 做得到了
1: 他睡到下午五点
2: 已经是接近傍晚了
1: 一整个早上找不到他人吓死了、欸、
0: 你要看他是几点睡觉他应该是三点
2: 嗯那差不多吧
0: 三
1: 点多老师等一下会跟你说乔西不要这么晚睡觉
2: 没有
0: 没事我已经在宿舍跟他说很多次了
2: 过去应该经过这礼拜应该就可以早睡
0: 不要应该你
1: 一定要我们要一定要早睡
2: 你在那个社团不要再叫我做这么多报表、啊、
0: 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吗
2: 陈
1: S 先生
2: 好过分
1: 陈先生
2: 没关系啦就是这一次了我们要卸干了、
1: yeah. 我们要卸任不要讲那么难听、
2: 哦、
1: 我们要
2: 卸任
1: 了
2: 不好意思
0: 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在描绘这慵懒的假日就是清爽的讲念啊不会念 sorry ID Pop 风格的歌曲对啊其实这个是我上网找了啦就是我有在上网找资料
2: 你还好意思念出来没有重点是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0: 不是我不知道他的英文讲念因为我英文不太好是 Banana English
1: 没关系、
2: 啊、Banana English
0: 是但是其实他这首歌呢是在描述这都市男女在没有目的的午后呢清风徐徐吹来带着少女奇怪的随性生活与轻微的睡眠
2: 我没有在逗他笑我们真的没有在逗他笑
0: 不是因为
2: 他自己
1: 觉得自己很好笑
2: 他也知道自己很好笑
1: 我真的觉得很可爱我觉得有感
0: 好
1: 我真的觉得
2: 感受到他的努力认真
0: 不是我跟你们说你们说可爱这东西我跟你们说因为现在大一他们不在录广播剧嘛他给我一个角色叫小象那个小象呢他的台词呢是需要撒娇的
1: 那他一直跟我说他不会撒娇、
0: 就是、
1: 他需要我教
0: 他不是他讲话要很
1: 嗲、
0: 啊、对但是我明明就办不到啊我不管
2: DJ Yoga、嗯
0: 啊、这我不能办然后我就去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给我这角色因为他们大一的人都认为我是那个可爱的学姐那里可爱了我问你
2: 所以其他的都不可爱吗
0: 大一的请看下外面的那个大一
1: 的
0: 学弟他没有要理你
2: 他们给我什么小弱我看起来很弱
1: 他给我妈妈
0: 好
1: 我跟你说过几次了
0: 没事在我心中大家都是那一位可爱的人物
2: 好那我们快点进入我们这首非常慵懒的我会不会又睡到下午的歌来自 DSPS

0: 大家睡着吗？睡着了吗？
1: 其实我们听这首歌，我们其实没有听完，
2: 我们及时止损。
0: 对，
2: 我们担心
0: 时间上，
1: 时间上
0: 对
1: 来不及。
3: 好，不是时间是来得及的，因为时间
1: 好了，等不了人。
0: 你自己也是好
1: 了。好了，来，我们的下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0: 其实这首歌呢，也是我的，就是每次帮我点歌的中学朋友，他叫微信，但是我微信。可以啦，加微信啊，还不在听啊，没关系。那其实他每次都
2: 要微信了
0: 啊，你想要吗？他在嘉义耶，
1: 好了，快点。
0: 好，就是他介绍的这首歌呢，哎、他点的这首歌呢是叫《温室杂草的水枪》，
3: 我觉得很有意思耶，你们不觉得吗？他们团的名字叫做温室杂草，
0: 对啊，
3: 然后他们的歌叫水枪，
1: 哎，我以为他们叫水枪，然后他们的歌名叫温室杂草。
0: 你这个有点
1: 真太过分了，对不起。
3: 他会不会有一首歌叫做花盆
1: 泥土？等一下，有点太妙了。
0: 不是，我们要进入这首歌，不是乱说人家歌名好吗？好，其实这首歌呢，它是以轻快复古摇滚曲风，深探这年轻时代无助感、痛感与情绪发泄的歌曲。
3: 我觉得啦，简单来说，就跟水枪一样，就射掉水。
0: 说的非常好哎，这么认为的。
3: 对，我觉得真的有意义，不觉得有意义吗？
0: 好。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会点这首歌，因为他点的歌每次我都没听过。
3: 我觉得他就有独特的品味，他总能发现一些别人发现不到的宝藏。
2: 没错，
0: 那我们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我们俩再做评价，好不好？
1: 好
3: 好好的，妈咪，
1: 我是杂草，
0: 不要再让他叫妈咪了。
1: 好了，
3: 送给你。

0: mommy is come back.
1: Yeah, got English inside the lyrics.
2: Okay, stop.、Yeah. 好，那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它很像是在深夜里吸一口气。
3: 太吸了。停，
2: 好好好。然后呢，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一定会让你立刻快乐，但是它至少会让你的情绪释放出来。
0: 嗯，说得非常好，
2: 谢谢，
0: 给你一个掌声。
1: 对，它很适合在酒吧会听的歌。
0: 嗯，看来你很想去喝酒吧。
1: 没有，我想要感受那个氛围。真的我对酒精没有太多的上瘾的程度。对对对，
0: 我也是
1: 啊，我懂，
2: 毕竟还不能碰酒精。
0: 你说的有点好笑，
1: 他不喝，他喝一口就开始晕。
0: 我也不是啦，
2: 就开始说梦话这样子。
0: 我不会说梦话，我正常啊。好，我们就来进入最后一首歌。
2: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0: 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那个上一首歌我的朋友的亲戚点的，但是
1: 远方亲戚好远，
0: 因为我们是不认识，因为就在新年的时候，我就去我的朋友家拜年，然后他的亲戚家就住在他隔壁，然后那个是他表哥，
2: 然后顺便就去隔壁家拜年。
0: 不是，他就我们要回家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吃了一个饭。
1: 哦，
0: 啊，所以他就来帮我点歌，虽然我没有跟他说过话，那时候吃饭的时候
1: 很好哎、欸，就是路人
2: 。
1: 不是，就是虽然大家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我觉得就是点歌传情的意义在，就是用歌来传达自己心里表达的那一个
2: 情意，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新朋友来帮你点歌。
1: 对，那这首歌是什么呢？是 ADA Rising 的 Midsummer Madness。我其实有听过很多 ADA Rising 的歌。就是比较偏欧美风的那种，是，但是我也偏少听像是这类型的西洋歌曲。但是我觉得还是，如果想要开始接触西洋歌曲的话，可以从 ADA Rising 开始听起。对，他们的歌就是有非常多元素，因为他们其实很多歌，他们不会说是一个就是单独创，就是演唱，他们会找很多不同有名的一些歌手一起来合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他们频道上可以听到很多不同曲风，
0: 是
1: 很多元素的一首歌曲。对，
0: 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在讲述在闷热的夏天，人们容易感到烦躁、冲动，甚至是情感上的混乱。
2: 哦，那你有吗？
0: 我还好，因为我还没有感受到太热的心情。哦，
1: 对，我是觉得从科学角度来讲，确实天气气候
0: 是
1: 确实会影响我们自己做的一些心情。
2: 对，
1: 这样子。
2: 对，
0: 好，
1: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阴天的下午用这首歌结束掉我们今天的
2: 点歌传情。刚刚是感到
0: 不是因为太伤心我们要结束了，所以有点太感动了。
1: 对，那我们虽然感动归感动，感动
2: 感动归感动，
1: 我们还是要秉持着我们的忘掉烦恼的初心。
0: 炫起来吧，
2: 希望今天好，希望今天这几首歌可以让你们忘掉这一整天或者是这一整年的烦恼。
1: 对，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然后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见面。
2: 同一时间再见。
1: 对，继续留守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2: 你
1: 一
2: 定
1: 会
2: 喜
1: 欢。
0: 你是谁？
1: 我是 DJ 乔西。
2: 我是 DJ CC。
0: 我是 DJ Yoga。
2: 我们是
1: Yoga 乔西。
2: 我们下次见咯，拜
1: 拜。

Yeah. I never felt so good. Call me DJ, no, no, oh, oh, no. 播放列表歌很够。你点的我心里。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1: 民传之声？
2: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8.3，
2: 你一定会喜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云，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金玉良言。
5: 成语解释：
4: 形容珍贵的劝告、教诲或赠言。
5: 成语范例：
4: 芭芭珊在遇到低潮的时候，都会去找她的老师，因为老师分享的金玉良言，永远都让她受益良多。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6: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明明听过很多次了，却在某一天突然听到一个以前从没有注意过的声音呢？那一刻你会发现，这首歌好像变了。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大家好，我是 DJ John，是一个喜欢研究歌曲背后来龙去脉的人。因为有些歌曲真正的灵魂其实藏在细节里，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那些被忽略的声音。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 Bohemian Rhapsody 波西米亚狂想曲，来自英国皇后乐队 Queens， 主唱是已故的 Freddie Mercury。 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几乎打破了所有流行乐歌曲的规则，没有固定的副歌，结构不对称，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结构，而是声音的层次。整首歌里面有大量的和声重叠，人声多到你不可能一次过听完全部细节。接下来请我们先听这一段。

欸嘿，没有错，刚刚那一段呢，其实就是这首歌最疯狂的地方。如果你有看过自传电影《Bohemian Rhapsody》《波西米亚狂想曲》，你就会知道这首歌在录制的过程中其实非常的夸张。在电影里面呢 ，Freddie 和他的团员们反复录制同一段和声，一层一层的一直垫上去，甚至录到录音带都快被用坏了。他们做的这一些，只是为了让声音听起来更厚、更满、更扎实。所以刚刚回到歌曲里面，你听到的那种像合唱团的感觉，其实并不是很多人一起唱哦，而是同一群人用了不同的音调录了非常多次。我会说这首歌的细节才是灵魂，是因为这些一层一层堆出来的声音，单听每一轨可能你会觉得很普通，但加一起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经典。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的灵魂不在于主旋律，而是在那些你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里面。一首歌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不只是因为旋律，而是那些被反复打磨却很少被听见的声音。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试着不要只听主旋律，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你以前忽略的声音，你会发现这首歌其实比你想象中还要丰富，还要有趣。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再次送给大家，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八点来喽，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三思而行，
7: 行云流水，
8: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9: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意孤行。
10: 成语解释：
9: 原本只按照自己的意见独立处理公事，后来用以比喻不接受劝告，固执己见。
10: 成语范例：
9: 做事要广采各方意见，一意孤行是没有益处的。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11: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12: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13: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14: 感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悄悄变质的呢？是演算法的推波助澜，让我们不知不觉活进了一套被设计好的关系剧本。
15: 为什么你对网络上的人回应都这么热络？
16: 为什么别人的纪念日都有仪式感，而我们却没有？
14: 于是我们开始替彼此的行为套上标准，也开始用别人的样子衡量自己的关系。还是其实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之中，情感逐渐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那些曾经让人心动的日常，
17: 这是我最喜欢的花耶，谢谢你，
14: 慢慢变得理所当然。
16: 一天到晚都在送花，你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送了吗？
14: 甚至不再被珍惜。又或者我们只是太在意他人的眼光。
18: 家里分工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16: 工作就是要找公务人员才有保证啊，
18: 别搞一些这些有的没的。
16: 谁准你和那些同性恋谈恋爱的啊，恶心。
14: 在不知不觉中活成了围绕他人运转的存在。如果有一天我们愿意抛开那些外在的滤镜与标准，也许会发现你不需要成为谁的行星去围绕谁而活，你本身就是一颗可以发光的恒星。

0: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今天的《三十而已》来到了第二集，那这一集的内容主要会延续我们第一集邀请到的作家林思齐作家，我们请他分享了他的新书《删掉容易，忘掉很难》，并且也请他在这情感类型的故事当中，我们先从家庭作为一个出发的切角。那今天的第二集主要也是跟大家分享情感类的故事，那只是我们从亲情的角度转换成爱情。那大家其实都知道，现在随着数位化的发展，在爱情的面貌上面也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那今天的前面的三十交叉路就会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爱情情感上面的故事分享，以及在这个快速数位化的时代当中，爱情的情感是不是会有边际效应的问题呢？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1: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三十交叉路。
0: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三十交叉路。今天第一个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爱情故事的呈现。在这么多的故事当中 ，Lucy 从思琪的分享里面有看到，其实，在爱情里面，大家都会有所谓的理想型的标准。那如何从这些理想型开始，慢慢变成属于自己的现实生活中的样本？
2: 那其实，在短篇故事当中也有分享到是关于爱情的篇幅，然后我觉得在里面当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其实思琪还有提到数位所带来的情感上的影响。那我自己蛮好奇，您自己在写爱情故事，您最常会碰到就是读者可能在讲爱情跟现实拉扯的时候，哪一个部分其实是最容易会影响到大家的共鸣点？
3: 因为我的稿件截至目前为止，我刚刚看了一下后台，大概有700多篇。那因为我能力有限，所以我一天大概就是最多写一篇，有时候一天还写不出一篇来。最多的这个切角呢，都是感情。那可能也是因为我发表的感情的故事相对比较多，所以大家在阅读完之后产生共鸣，他就会想要做投稿的这个动作。在看待稿件之前，我想先说说我自己，就是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关于删除的这个部分。那因为我自己曾经经历过6段的感情，那我太太是第7段啊，这不用担心，因为我太太都知道啊，所以我也很放心的讲。那在经历这些过程，其实我觉得最不舒服的是分开的时候，因为分开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必须要做一个，不管是割舍还是放下。那有时候一起的回忆啊，不管是好好的收藏呢，或者是决绝的把它给删除，但是你还是都要跟它作为一种告别的这个动作。那对于我来说，做这样的动作最困难，但是也是必须要做的，因为这样对下一个人负责，那对上一个人也安心啊。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刚好看到有这样子的一篇故事，其实我当下呢，在里面投注了蛮多我自己的感情。那最终呢，回过头来讲投稿的私有的故事，如果说比例的话，我没有办法做很精确的描述，但是让我感受最多的都是我在狼狈的时候你并没有接住我，也就是很像刚刚在家庭里面的这样子一个状况，就是我的期待达成一个落空的状态。那无论是金钱上面的，或者是情感上面情绪价值的部分啊，都是非常多的切角。也当然也有好的，好的呢就是他需要的时候达成一种被拯救的这样子一个状况。 我必须要说实话，其实稿件里面相对会来投稿的都是相对比较带有一点伤痛的故事，那我会尽力的把它写成看的负担感比较不会那么重，因为毕竟我是创作者，我还是要顾及

0: 只有那几种切角、欸、只是不同的桥段不同的情节。就像我发表过一篇故事，它是关于送花的。父亲呢就问女儿说，你男朋友都这样子送你花吗？那是女儿跟父亲分享的这个喜悦，就是说、欸、我男朋友会送花给我。但是他父亲看到的是这个男朋友每个礼拜他都送花。那其实那篇故事最主要探讨的是一个核心的命题，叫做边际效应递减。那也就是说当我们人啊每天都吃棒棒糖的时候，其实你不会觉得棒棒糖是一个很甜蜜的感觉，你会觉得这个甜非常的腻。那篇故事的核心命题就是探讨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在相处的过程里面，究竟会不会遇到所谓边际效应的递减。但是边际效应的递减又会牵扯到另外一个命题，就叫做仪式感。就是说可能送花呢是代表一个男生对女生的爱意，那它充满着一种仪式感。随着这样看待看到现在的这样的过程里面，我越来越觉得相处呢就是要取一个所谓中庸之道。我们在相处的过程里面多跟少其实都不太好。就像您刚刚说的父母亲可能不太会讲爱。其实我的母亲啊在小的时候很常对我说她很爱我，她非常爱我，她爱我所以她希望我怎么样。这样子的一个切角里面呢你跟我就是不同的极端。但是我们的感受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她对我的爱对我来说造成的一种，就是你会产生一种负担感，就是说我很爱你啊。那所以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像当年我要结婚的时候呢，我的母亲就跟我说，我的父亲呢是32岁才结婚，那他也希望我32岁结婚。他就说我们很爱你，但我希望你就是跟爸爸一样32岁结婚。那我现在34岁，那我结婚的年龄呢是大概26岁左右。对，所以就是相对的也没有满足他的期望嘛，因为我当年呢我觉得这样是一种负担。大概就是这样跟大家做分享。
1: 在看四妻的故事的时候，会发现大家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不能说两个人不合适，而是说当时就像刚刚一开始讲，就是你最需要被接住的时候，没有人提供你那一把雨伞，或者是没有人陪你一起去度过那最黑暗的时期。不管是故事当中的远距离也好，还是婚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或是养儿育女之间的观念的不同，其实也都会让原本的感情走向不一样结局。我记得之前有在看一部戏，他也有提到，就是至于婚姻或者是爱情来说的话，大家一开始都是冲着满分而来的，但其实后来发现能够及格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对，没错，就是像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啊，那不免俗的也是会经历过所谓荷尔蒙消退的这个时期。当一定程度上面的这个体内的激素做衰退的时候，你婚姻里面剩下的其实就是互相的陪伴，所以才会有那句老话，就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那我结婚这么多年以来，我越来越觉得这样子的一段话非常的有意义，也必要被人家传颂。对于我个人而言，婚姻的本质就是遇见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我自己不讨厌，那我们可以一起快乐的过一辈子。那当然这个是非常笼统的一个概述，那你要怎么自己不讨厌，那你自己心里面要怎么调试，那要如何快乐的过一辈子，你要自己也要努力。因为之前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嘛，就是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会把它理解成陪伴、经营才是在感情里面最长久的这一个相处的模式。当然因为我讲嘛，人是复杂的，所以你在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你没办法去确定，那种确定感不会这么的强烈，就是说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到底能不能陪伴。那我年轻的时候我的答案是那就试错，因为年轻试错成本最低，那你有相对多的时间，相对多的精力可以去做感情上面的这种尝试。那我认为尝试是非常 重要的，你有可能一次你就保底抽到那个顶级的金卡或

0: 是隐藏版的。那当然你有可能抽到很多次你都抽不到，那不过就是几率的问题。但是你如果不尝试，那你就没有得到几率的可能。对，这也是跟大家做分享。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在看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透过 Instagram 社群媒体上面知道思琪的文章，会很有共鸣，也是因为大家可能在情感上的部分，因为人就是一个还蛮复杂，有的时候其实算是都会反其道而行的一个生物，就是可能我们当下都知道说自己这样做可能会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但是我们的情感的方面却让我们还是用这样错误的方式去对待人家。我觉得不管是在亲情上，还是爱情上，或者是婚姻上，我们往往在跟与人交流的同时，我们都是到了失去，或者是到了某一个 moment 才顿悟，才看清说，哎，原来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经营方式。所以在面对下一段感情，或者是下一个朋友等等的情感经营，才会有进步的空间。
0: 对，是的，没错。那因为，我最近有跟社群上面做分享，就是说我们很常在看待别人的故事的时候，会做内部的归因；那在看待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会做外部的归因。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个其他人的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啊，是这个人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在看待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说，可能是别人的问题啊，或者是我运气比较不好啊，又或者是谁谁谁怎么样，所以才导致我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我这边讲的是比较针对不好的事情，就是比较负面的事情。我也很常跟就是私友们在聊天的时候啊，会跟私友们说，有的时候其实反求诸己，就是说问题的本身呢，其实问题解决的根本原因呢，是来自于自己。那在自我的觉察上面呢，可能要多琢磨一点时间，在思考这个原因究竟为什么会走到这样子的地步，会比较理想。因为当然，我们把自己的问题归结到外人的身上，对自己最没有责任嘛。因为相对而言，没有人喜欢自己是愚蠢的，所以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不断的找理由说服自己。我认为，就是按我看，稍微多的这样的一点故事的这个经验，我觉得寻找内部的归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确实，因为有时候其实大家在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出个所以然。可是当我们要往内去求，或者是往内去看自己的时候，反而都会有盲点，或者是我们会把原因归咎在外部其他的因素里面，我们不会先去站在自己的角度先去做思考的动作。
0: 对，因为其实世间的比如说万物啊，它本来就没有善恶之分，只是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1: 在书里面当中也有提到，其实数位带动情感的部分也是近期，我觉得不管是在爱情方面，还是甚至是在社交场合上面，其实都还蛮容易碰到。就是现在数位的兴起，然后让爱情的样貌可能出现很大的改变。像我自己目前在 social media 观察到，还蛮经常发现的事情是，大家都会去用某一个标准去衡量说现在的情侣，或者是现在的夫妻，或者是现在的朋友的相处之道要如何。例如说，刚刚可能有提到什么仪式感要怎么去进行等等，或者是透过讯息、透过按赞或者贴文的互动去代表一段关系的在乎或者是温度。那我蛮好奇，就是世奇作家，你们在写这样故事的时候啊，就在写跟数位时代相关的爱情故事，有没有发现哪一些可能除了我刚刚讲的以外的一些特别的现象？
0: 我觉得人往往都会比较常用事件去定义标准，也就是说，你可能会透过行为，然后去看他到底是怎么样，但是究其根本，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想啊！即便我跟我太太相处这么多年啊，我也有时候也不太理解他心里面的想法。那我就讲一个小小的故事。那时候啊，我要退伍前，其实有过一段要去做 不同职务的历练。那我在跟我太太讲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太太就突然就落泪了。那我就想说，她为什么会突然哭？那她哭的原因是什么？是我做错了什么吗？那我后来就静静的陪伴她，最终呢，她哭完之后，她就跟我说，因为在我的规划里面没有她。然后我就会说，哎，不对啊，因为我已经想过了，就是我们未来的生活，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才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断。那做出这个决断呢，我是告诉你哦，我做出这个决断，那我还没讲到这个原因的部分，但是反正 anyway， 最后呢，我得到了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很常会透过一段的行为去判断它真实的本质，但是呢，这个本质呢，又只是我们个人自己的判断。那就像你刚刚说的，暗战术啊，或者是仪式感啊，这个世上已经不缺方法了。那加上现在又有这么的强大的这个 AI 的辅助，它可以提供你满满的情绪的价值。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貌似好像你方法很多，为什么我们选择跟行为还有做出来的事情还是这么的少？我觉得就其根本应该是，自己相对而言比较没有勇气。所以我都跟我太太就是分享的时候，我都跟她说，有时候我们不用管别人怎么想啊，我自己怎么想就好了。就是说，我们不用透过这些外显的形式来去看待啊，不管是一段关系啊，一段感情啊，或者是一个事件，它到底是怎么样？那我自己是怎么想的？其实自己对于人生来说最重要，因为只有自己才能够陪伴你的人生最久。因为毕竟，像因为我有伴侣，我也有孩子嘛，但是最终呢，人生的这个尽头的时候，还是我自己陪伴我自己。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社群的这个时代里面呢，虽然说投稿给我的故事应该说面貌非常的多，但是他们一样都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其实他们都指向同一个这个问题点，就是说他们多半还是都会透过事件来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究竟想要表达怎么样子的一个情感。可是有时候人的表达情感他是相对比较笨拙的，就有可能他没这个意思，但你误会了他这个意思，或者是他有这个意思，但是你理解成其他的意思。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最近的投稿里面，有一个女生，她带她的男朋友去餐厅吃饭，跟她的好姐妹。那好姐妹呢，就发现这个男朋友都不讲话，就是说你这个老公是木头吗？是哑巴吗？后来她就很生气，她就觉得说，哎，我风风光光把我男朋友展示给我的姐妹们看，但是你给我的表现就是一个晚上讲不到五句话。最终呢，她就跑回家跟她奶奶诉苦，她奶奶就告诉她一段她不知道的事情，因为她奶奶是在市场里面开杂货店，她奶奶就跟她说，真的吵吵闹闹的男生真的有比较好吗？那沉默寡言的男生真的有比较好吗？他就举了几个例子，然后讲了这个奶奶讲了他爷爷的例子。那他爷爷就是一个表匠，就是修手表的。那在修手表的过程里面是需要专心的。那当年呢，其实奶奶是一个非常聒噪的人。那奶奶就叽叽喳叽喳，就有一次他感冒了，他讲不出话来。结果这个不讲话的爷爷呢，反而一直讲话。后来奶奶病好以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突然一直讲话？”那他这个爷爷就说：“就是因为他现在有这个需求啊，所以我愿意这样子做来去满足你的需求啊，就是接住他。因为这个奶奶她就是爱讲话的人嘛，不讲话就是声音没有之后，她就变得非常的痛苦。”举了这些例子的私有的故事啊，在社群上面的反响都非常的剧烈。那我在剧烈的同时呢，我也会观察留言区的反应。那这个反应里面多半都是大家有一种向往，就是说他也期望说自己的另外一半像这样子的一个情感做投射。在我的社群平台的这么多故事，我认为投射最多的还是那种平常就是默默付出，但是你需要的时候给你绝对的支持，这样的一类会比较多。 那也谢谢大家这样子贴文的一个互动啊，让我知道说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意向的另一半会给予高度的评价。当然送花送礼物啊，或者是出去玩啊，这个都是外显形式的这种满足。那我之前阅读过一本书，它是有讲到说幸福感是来自于两个层面，一个是反思式的满足，一个是就是外显形式你得到的这种满足。那书中呢他特别强调就是反思式的满足才是最令人长久的，那也就是这种我静下心来思考，我发现你的好，那即便你有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依然选择就是继续向前，然后去度过人生当中的一些小小不愉快或者是困难的地方。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呢，我们结婚那么久了，其实跟太太之间还是会存有一定程度上面的冲突跟摩擦，那但是遇到摩擦跟冲突的时候还是必须要想办法做解决。对，我自己的个性是这样子，也跟大家做分享。
1: 我自己的习惯是会去看大家下面的留言，因为会蛮好奇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其实大家可能内心当中都有属于自己理想的生活的样态，然后呢人生的剧本不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是拿到人生胜利组，或者是拿到自己想要的剧本，所以当可能看到跟自己相同剧本的经历就会特别的有感触。那像您刚刚有提到就是感情其实不见得怎样的感情的表达一定是对或者是错，就像您讲的，就是刚刚爷爷的那一个故事，其实他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现在社群媒体的发展有时候反而是太把大家的想法归类成一致化，
0: 因为你其实看待别人的这个不管是成功或失败的故事，你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趋利避害，就是你会去向往那样子的人生。但是在我的投稿者里面，其实不乏有那种外人貌似人生胜利组的这样子的一种组合，但他们都悄悄的告诉我说其实他们也有属于他们之间的烦恼。那我之前在阅读书籍的过程里面，我也看过其他本书有做过这样子的探讨，就是说我们在满足欲望的同时呢，你只会产生下一个欲望。那这一点呢，其实在孩子的身上呢看待的尤其明显，因为我有三个小孩，所以样本数比较多，那其实每个小孩个性都比较不一样。那有的小孩呢他就会喜欢新的东西，那旧的东西呢他就不会珍惜，但是有的小孩他就会珍惜他所拥有的，但他还不会轻易要新的东西。但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也没有好坏之分，就是说你在他们的身上也就可以观察到人性最纯粹的这种欲望。那这种欲望呢，其实我们长大之后也还是会有这种欲望，只是你被包装了，因为你被社会算是一种驯化。所以你在表达 我们一般的人在表达情感的时候，通常都会略显得内敛。那当然这只是通常，其实也是有比较外显的人，但内敛本身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只是我们在看待比如说社群媒体的这样传播的情况之下，我们自然而然会去向往比如说美好的人生啊，幸福的人生啊，或者是衣食无虞的人生。但是呢按照我个人的经验，我收投稿的这个经验并不存在100%一定幸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也有可能会产生新的焦虑新的疑惑，或者是新的问题等待解决但是这才是人生的全部，因为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向前嘛，向前的路上总是会有小石头你就是把它搬开就好。那你可能走着走着，你的装备升级了，你穿的衣服变好了，你穿的鞋子变好了，天气变好了，那有可能会刮风下雨但是呢那就是人生这一段路上面必经的路程。所以我会把它理解成人生就是一种体验，那无论是好的坏的你体验过，那你留下一点什么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很多人会问我说当年怎么保持就是写作这样子的一个兴趣的。那我在好多年前的时候我就分享过，我就是想要为多年以后我再去回看我的人生的时候留下一点什么样子的一个记录，所以我才会一路撰写到现在。
1: 是蛮推荐用文字去书写故事。有些人或许是用拍照去记录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但我自己也是本身也是属于那种会用文字去记录自己当下的一些心情。包含我在看书也有一个习惯，是我自己本身我可能当下看的这个时间我的想法是什么，会把日期也标起来，然后等到时隔几年我再回去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对照组，就是你可以看过去你的想法是怎样。可能随着身份上的转变，随着时间，随着社会的历练，其实每个人都会留下一些成长的一些痕迹在的。
2: 那今天的爱情片的故事分享就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山石交岔路，会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会是大家如何在人生的道路中自我取舍，并且成为属于自己的恒星而非他人的行星。我们往往都会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中。接下来的下半部我们会让听众朋友们去学习如何不要在意外界的人的眼光，学会活出自己的态度。那我们就进入广告休息时间，那广告之后不要走开。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最好不要再遇见你，不要再遇见残缺的美丽。嗨，大家好，我是叮当，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三十而已》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 Lucy。刚上半部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爱情故事的呈现，以及边际效应的递减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个样貌。那下半部的话呢，我们要回归自身的情感呈现。我们往往会受到许多他人的眼光或者是言语，而导致自己在内心或者是行为上面做出了一些变化。接下来在里面当中，我们就会请思琪一起分享大家在面对外界眼光时如何去做取舍，以及内心调适的部分。那因为这本书其实是删掉容易忘掉很难嘛，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就是在前言的部分，思琪希望带给大家就是与之共存，不管是好与坏，你都可以跟自己的过去做和解，做共存。在书里面的最后一篇留下的话是，你是恒星不是行星。其实也回归到对应刚刚讲的一些内容，我们往往都是在看着别人的生活，希望成为是那一个的模样，或者是我们因为社会的驯化，或者是别人的一些外在的因素等等，习惯围绕在别人的评价期待去做生活，但是同时也会迷失了方向。我蛮好奇思琪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迷失方向的故事可以分享的吗？
2: 有的，就是那时候啊，我是高中就进去中正预校就读了，那大学的时候是读海军官校，那在中正预校要升海军官校，也就是高中要升大学的时候啊，其实可以面临一次的抉择。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当士官好像略显比较轻松这个职务，那当军官呢好像要承担比较多的压力。那个时候懵懵懂懂的我就跟我的父亲开了口，就跟他说我就表达了我前面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我的父亲呢就跟我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应该当乞丐比较好。那当乞丐就是要饭，那大家就会给你钱，你也比较没有压力。那对于我而言，那时候十七八岁的我听到这样子的话是相对比较冲击的一个状态。那我会觉得说，我只是跟你单纯的讨论我未来的职涯，但是你却一口气否定掉我当时的想法，那我当时是受伤的。那其实人生在面临各个抉择的路口的时候，相对而言都是茫然，包含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自己的情绪可能也是相对茫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自我觉察本身来说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不太想去探究父亲当年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那单纯探究我在当年这样子的一个茫然。那时至今日呢，我多半是感谢就是父亲当年这样子的提点，因为他促使也逼迫着我走上成为军官的这样子一条路。那我不会去把它定义成他当年对我这样子来说是有负面的影响，因为他正面的影响多过于负面的影响，所以总结而言是好的。只是说人生当中在遇见茫然的时候，就像我前面分享的，我们总是寻求就是外在的求助来去肯定自己内在的建议，但有的时候外在的求助并不会达到我们的期望，那甚至会去逼迫我们走向不一样的路。那我的理解始终都是这样子，不管前面的路怎么样，你要开始走，你才会知道你要走到哪边去。但是你就是有一个目标你要定好，然后呢剩下的就是前进。因为当初呢我在写作的时候啊，因为我转到 IG 写作，截至目前为止我的 IG 将近34万位的私有追踪，那全网大概是将近50万的私有追踪， 其实我的 IG 成长到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发表第一篇投稿的故事是 IG 上面发表第一篇投稿的故事是2025年的3月22号，所以也不到一年。那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录制的时间是3月17号嘛，那这样子一年的时间，其实我当时候发表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走，但是我知道我要开始做这样的事，所以我就坚持的日更，就是一天我强迫自己一定要写一篇的故事，把所有的投稿写出来。那走着走着人就会越来越多，但是你会遇到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留言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非常的礼貌以及友善，那也会遇到其他的问题，就是说在创作的时候该怎么样创作会变得更加的理想比如说排版啊、页面啊、整理啊，该怎么样最直观的展示出文字所带给大家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我的理解是出发没有早晚的问题，就是你只要决定要出发，任何时候都可以出发。所以面对茫然，有一些私友他给我的建议都是，虽然我不会告诉他答案，但是我会跟他讲说，你要先做了，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答案。就像我刚刚说的，感情这个事情也是一样，而总是要先试错，那才会知道，试错以后会产生什么样子的结果。大概是这样子跟大家做分享。
3: 了解，相信大家就是今天听完这一集思琪的分享，不管是在私友的投稿方面，还是思琪自己本身的个人故事分享，其实根本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是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刚刚有提到方法其实很多种，可是最后这一条路的选择该怎么走，其实还是回归到自己本身。那节目的尾声的星辰相伴的话呢，待会也会请思琪跟我们分享他自己近期的会观看的一部作品。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0: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3: 今天的星辰相伴要请思琪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近期有没有哪一个作品，不管是音乐或者是书籍或者是漫画等等，还蛮值得推荐给各位私友或者其他听众朋友们作为阅读或者是欣赏的。
2: 前阵子呢，我收到就是邀请去观看的东野圭吾老师首部的动画电影，那一部的电影的名称叫做《祈念之树》，就是祈祷的祈，然后思念的念，那祈祷的思念的树。这本书呢是东野圭吾老师就是监制那授权首部的动画。在观赏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我感受到非常大的冲击。那因为它的剧情呢是一贯的就是老师他悬疑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在故事里面，他就一开始树立一棵树，很多人呢都会去找他做祈念的这个动作。那这个主角他是在神社里面担任这棵树的，就是算守护人。那曾经呢，他就想要去探究说，为什么大家都来找这棵树，要来找这棵树的意义是什么？那不过为了保持大家的一个观影上面的一个喜悦的感觉，所以这边就不跟大家做透露。但是呢，我做的事情跟这棵树啊蛮像，因为这棵树呢，它所承载的就是每一位来的人，他告诉他自己的故事。那这棵树呢，他就会帮他如实的记忆下来。那像以我现在的角色呢，我比较像是大家数位版的这种树洞，因为我很常看到大家来 私讯我的时候，或者是来投稿的时候，时间都是凌晨的时段。那他可能对着远方的故人呢、啊，或者是他在当下有一些迷茫，或者是他对于未来有一些想望，他来告诉我说他自己的一个心中的烦恼，或者是他想要留下来的东西。所以我才会在我的版面里面的第一页，我都会写到我们一起说故事给世界听。因为最终呢，当大家的故事汇集到我这边的时候，我也就会像祈念之书那样子把它记录下来，那然后呢将它如实的转告给这个世界。不过在电影的这个文末，为什么我会说我值得推荐它的原因呢，是它跟我的作品蛮相似的，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呢需要准备卫生纸，那看我的故事的时候呢也多半都需要准备卫生纸啊，不，无论是笑到喷泪，或者是有相对的共鸣。但是我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的看法，都是因为它为什么会产生共鸣，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这部作品上面投注着我们自己的思念以及期望，跟我们过往经历的一个代入，我认为是成为了完全体。那也就是说我在看祈念之书的时候呢，其实我看到最后也是一个落泪的状态，因为它讲述着关于亲情啊，关于爱情，以及社会比较深刻的老人救养的问题的一种讨论，那也很推荐给大家做观赏。
3: 那节目的最后也是要跟大家推荐四期的新书《删掉容易，忘掉很难》，它是集结着25篇的短篇的小故事，那同时也是来自大家的投稿。其实从四期的书里面也可以看到大家的人生不一样的故事，那同时里面也是有了四期他自己本身在每一段故事里面都有四期他自己额外的想要说的话，想要跟私友们所说的话。那不管是在书里面相遇，还是在这一次的节目访谈当中的相遇，亦或是在节目播出之后的4月25号，就是台中长佑思琪的新书分享会，亲自跟思琪见一面，好好的聆听他分享的故事。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三十而已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二的下午5点到6点，每周四的下午2点到3点，还有每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下午8点到9点。那在大士林地区调频 FM88.3 以及线上搜寻名传之声线上收听。那在 Podcast 的平台的话呢，每周日也会进行更新，那也期待之后跟大家在空中相会。我是三十而已的主持人 Lucy， 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大家拜拜。
2: 大家拜拜。
4: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今天我们来到第二集啦，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梦想。想问问大家，你的梦想是什么呢？也许它来自你的兴趣、你的专长，也可能是某个科系，或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份未来的职业。那你为了这个梦想有做过什么努力，或是有过什么规划，又或者其实还停留在想象之中呢？不管答案是什么都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 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首先想先和大家聊聊我的梦想。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歌手，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音乐，不管是歌词、旋律，还是歌手的声音与情感的传递，都能在不同的情绪、不同的时刻陪伴着我们。我小时候就在想，如果哪天我能成为歌手，我的歌曲能让某个人产生共鸣，甚至在某些时刻能感受到被陪伴，我觉得那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当然，还有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闪闪发光的被大家喜欢，不论是歌手本身还是作品被看见，都让我非常的向往。那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我曾经透过 YouTube 的教学影片自学一点点的唱歌技巧，也在安亲班和社团学过基础的乌克丽丽和吉他。虽然都只是基础的开始，但在过程中我其实很开心也很快乐，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慢慢的在靠近我的梦想。接下来想分享一下我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他们的梦想以及一些努力的轨迹。首先来聊聊我的朋友水踏，他有三个很明确的梦想。第一个是成为一个很厉害很会赚钱的独立女性，因为她的成长背景是单亲家庭，而且身边的女性长辈都非常优秀，让她更确定自己想走向经济独立能力强大的方向。她目前就读商管科系，正在努力学习外语，并为她未来的交换学生与实习做准备。她的第二个梦想是财富自由，因为她本身很喜欢猫咪，也希望未来能帮助更多的流浪动物。她希望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可以对动物机构或是相关单位提供实质的帮助。她的第三个梦想是跳舞，不为比赛，也不为成绩，而是单纯享受跳舞本身的快乐。听完朋友水踏的梦想后，我其实非常支持他，希望他可以继续带着这些努力与喜欢，一步一步走向自己想要的生活。再来要介绍我的朋友超人，他的梦想是从兴趣延伸出来的，写字。他说自己很常会一直写字，写着写着就会突然觉得好像变好看了但有时候也会突然不想写，完全是看心情。这其实是他从高一开始的小习惯，甚至有点像小怪癖，到高三之后才开始比较认真看待这件事。不过就算认真了，也不是那种有明确目标的练习，比较像是想到就写，写得开心最重要。最后是我妈妈的梦想，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有点意外。她以前的梦想是成为家庭主妇，因为她很喜欢小孩，觉得如果能亲手照顾自己的孩子，陪伴他们成长，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在我妈妈成长过程中也发现，人都是独立个体，除了生育子女以外，也需要社交生活。在职场上，除了可以与人互动，工作也能带来成就感。于是成为家庭主妇这个想法也悄悄改变了。不过她是有实现家庭主妇这个梦想的哦，因为从我出生到快上幼儿园之前，都是她照顾我长大的。听完身边家人和朋友的梦想之后，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用自己的方式走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有些人正在努力前进，有些人或许还在探索，也有些人已经走了一段很远的路。但不管是哪一种，我们其实都在慢慢靠近自己的梦想了。梦想也许不一定相同，但重要的是我们都已经在路上了。好的，那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第二个小单元， 一首歌的时间。今天介绍的音乐作品是毕业歌《风筝》，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这首歌曲。它是在2012年由台湾15所高中学生共同创作与大合唱的作品，从词曲、编曲到演唱，几乎都是同学们一手完成的。而这首歌我特别喜欢的一段理念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我们确信梦想会乘着风筝飞得理直气壮。会想分享这首歌，是因为它让我想到我自己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也会遇到挫折或困难，但还是带着那份固执与相信继续往前走。所以也想跟大家说，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不一定顺利，但希望你可以选择坚持下去，我们一起加油吧。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你对梦想更有动力呢？或是你正在追逐的梦想里有没有一些想法或心情想和我分享，都欢迎来我的 IG 留言哦，我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我的 IG 名称叫 Peggy， 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0: 九点整。
1: 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就是爱听 FM。
2: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3: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哎！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2: 当然。

大家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收听贫穷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贫穷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Hit FM 的午茶 DJ Sowa。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民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八清歌。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哎，民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民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出头天。我们是五月天。
5: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

树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追上。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克里夫。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每天起床都忙忙碌碌，偶尔偷闲听一听 FM88.3， 感觉会很不错。无论你是在家、在上班，还是在回家的路上，

安广播电台都给你特别的惊喜，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今天要介绍的是凤飞飞的《南屏晚钟》，歌曲收录在1976年发行的专辑《春风吻上我的脸》。这是一首旋律悠扬、广为传唱的经典老歌，因为曲调悠扬婉转，表现出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历久不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凤飞飞的《南屏晚钟》。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至上励合的棉花糖，歌曲收录在至上励合2008年发行的专辑《降临》中。这首温暖抒情的慢板情歌，用轻快活泼的节奏与朗朗上口的旋律，唱出歌词里和棉花糖一样充满甜甜幸福感的爱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至上励合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3: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明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以管窥天。
5: 成语解释：
4: 透过主管看天，仅见天的一小部分，比喻见识片面而狭窄。
5: 成语造句：
4: 在很多事情上，他的观点都只是以管窥天，并没有看到问题的全貌。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号在线上吗？27号线上课程不是让你在家睡觉的哎、欸。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马克白。
4: 就来听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任贤齐的《心太软》，歌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在发行的隔年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铜奖。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任贤齐的《心太软》。

0: 下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0: 凌晨两点，夜深咯，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不
1: 喊哟，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每个人都说着一样的话，我不过是每天陪你不知天下的
5: 大家好，我们是怕胖团。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P 竞选者。 ENFP 在生活上享受真正的自由精神，他们的个性外向开放，喜欢社交和与人互动，重视深厚的情感联系，喜欢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友谊，并会努力维护关系。在集体工作中的 ENFP 通常是创新者，能够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和想法，他们喜欢在充满活力和创意的环境中工作，并能够激励团队成员追求共同的目标。在与人沟通时， ENFP 更倾向于依赖情感和价值观，很看重他人的感受，通常会考虑到他人的需求和观点，并寻求和谐的关系，这使得他们在社交环境中非常受欢迎。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二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床之声名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7: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各位听众朋友，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3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2: 第二，
1: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2: 第三，
1: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名传广电欢迎您。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名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许嵩。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是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真布和蓝小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四点整，这里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明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
5: 哇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水水，
1: 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邱胜翊。你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1: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2: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3: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2: 已永远空缺。
4: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吴思贤。

樂樂媽媽話：樂樂之前好中意同你哋一齊睇星星，好開心。佢話佢已經去咗畫入邊另一個地方啦，佢變咗粒星星，永遠睇住我哋。誰伸手？

0: 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1: 就是爱听 FM 88.3，你一定喜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配音员曾雨凡。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就像我喜欢巧克力一样啊。
3: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红遍乐团。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歌曲收录在吴汶芳2015年发行的专辑《紊乱却美好者》中。这首看似悲伤却温暖的歌曲，分别是电视剧《爱的生存之道》与《何以笙箫默》的插曲。抒情的旋律以简单的吉他伴奏为基调，唱出吴汶芳内心的孤独与寂寞。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

0: 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请你给我，你
1: 给我一条绳索。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干净的房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2: FM8。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
2: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3: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听海》，歌曲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Bad Boy》专辑中，借由张惠妹的歌声，完美诠释出现代女性敢爱敢恨又理智的感情观，成为当时 KTV 的点播冠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听海》。

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山。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好的是尼安东的擅长的拥抱，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第一课》中，是根据尼安东的嗓音特色而创作。这首歌在描写一对情侣在恋爱时，明明两个人在一起，但是心却各分东西的伤感情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尼安东的擅长的拥抱。
1: 擅长的拥抱，我还在燃烧，在你心里的
2: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0: 神灯，
3: 神灯，
0: 神灯。
4: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大家加油哦。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大家好，我是马年仙。
3: 不想再为你夜夜失眠，逃不开对你的思念。
2: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天要介绍的是郭靖的《在树上唱歌》，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为郭靖量身打造的歌曲，堪称下一个天亮的升级版。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郭靖的《在树上唱歌》。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宁传之声宁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我在看民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民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2: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 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就爱听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
4: 300,000年老虎节。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Ruby。

0: 早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一点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Cheese。